0: 提到了之后就觉得伤心，有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
1: 哎呦，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家人们有一些也会在是吧我们的大 A 当中徜徉哈，我发现大家的心态都还是可以的哈。昨天我们那位广州的听友还跟我分享了一些他的心得体会，我还没有好好看，因为昨天在忙嘛。我今天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寻到些许的平静感。
0: 好的，问我来告诉我啊。
1: 好的，我们要分享。
0: 三星嫂说 KPI 近在眼前，对，有你们的加持 KPI 很快就完成。哎，南通宋慧晓说，我觉得自己老花都加重了，我现在我跟大家讲，我早上要做一件事情是需要用一个东西对准另外一个东西的，你知道吧？但我不能讲是什么，因为这涉及到一些那个比如说这打火机我要点它，我对不准
1: 啊。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0: 对，我对不准你懂吗？就因为你老花之后你放在眼前你是看不清的嘛，你要离远了才可以看到。就这点半天我说哎怎么没有着，点半天怎么没有着。
1: 天哪，我现在在想如果那一天我到来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感觉
0: 啊。不是抽烟啊，不是抽烟啊，大家不要误解啊，是别的。你以为我是抽烟是吗？
1: 对，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涉及到一些信仰啊。
1: 我懂我懂我懂。
0: 所以就点半天点半天就看不到。哎呀，
1: 老花，老花的感觉。但我也能看到我妈妈的状态啊，我妈就有点老花了，但我爸一直没有老花，他俩年纪差不多
0: 啊。每个人不一样，
1: 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就是要戴眼镜嘛。但我妈妈是属于那种能刷手机，其实她也是没有什么自制力的人。你看我就知道了，
0: 手机害人呢。
1: 对啊，我说天天你在那刷手机，然后晚上还是不开灯刷手机。我好着急。就好像好比说那些年我上学的时候不完成作业他们在旁边好着急一样。
0: 我真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玩手机一定要开个灯，不要在光线很暗的地方去看手机，非常的伤眼睛，很有可能会形成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啊。
1: 没错。
0: 无敌小蒜头说，我来咯，今天早上睡了一个小时，从昨晚到现在。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睡了一个小时啊？
1: 不至于吧。
0: 对呀、
1: 你忙成啥样啊。
0: 就是呀。然后我看一下啊，这个三行嫂说，我和嘉哥一样，记得学生时暑假做兼职超市收银员，每天叫账是最后一个下班，每天都有错，被扣了好多工资。
1: 真的，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他真的不太适合做跟数字相关的事情啊。不要难为自己了。
0: 是的，霞姐说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的？1453，我不懂什么意思。
1: 1453，我不晓得。
0: 是那个互动量吗？这个互动量它有一套严密的统计的方式和方法，我和李欣这两个对数字不敏感的人无法做到很全面的解释，
1: 完全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0: 宋慧乔说，数字不敏感的人做表真的要疯，真的是要疯。说数字不敏感的人，三星少说数字非常不敏感，会计的事儿做不了一点，我也是真的做不了一点，
1: 做不了，做不了。然后就关键是涉及到人家的一些是工资待遇的问题哦。感觉身上压力又很大，对吧？所以还是算了，算了。
0: 他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们的这个小火苗是怎么形成的。我刚刚讲了，他有一大套的那个数据，就你们留言越多，条数越多，他的那个互动量就会越高。
1: 对，还有就是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0: 对，
1: 就是多的话它也会越来越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兴饼干们，谢谢你们，你们的爱我们会铭记在心。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是有一位要点的 Beyond 的歌，他本来点的是那个是 Armani 啊什么，然后我搜了半天没搜到，我们就把光辉岁月送给大家吧。很经典的一首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歌。

0: 好，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

0: 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
1: 香，差不多只能吃吃喝喝睡睡了，还能干啥？下地干活锄头都干不清楚，来条蛇还以为是个木头呢。
2: 那有点危险啊。
1: 嗯，
2: 那蛇万一是吧凑近了之后咬一口，
1: 咬一口
2: 农夫与蛇
1: 那就一命呜呼了呗。然后他还问小助理说这两天在忙啥，小助理就是忙孩子考试啦，然后忙女儿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
2: 对对对，昨天我看他在那群里讲了一下，嗯，就说首先要忙孩子嘛，嗯，然后呢要忙这个工作要忙，
1: 怎么还要忙出去旅行？
2: 对，他说等我回来，就是旅行回来之后哈，嗯，他就有时间了，他就又活跃起来了。
1: 是的，他现在的心已经飞到了 Singapore，
2: 嗯
1: ，Malaysia，
2: 哪一天去啊？
1: 管他
2: 快了吧，
1: 管他哪一天呢，反正快了吧，差不多了吧，
2: 嗯
1: 嗯，但月底吧，反正就是，嗯，
2: 哎呀，肯定他会拍美美的照片。
1: 我不想看，我要把他屏蔽，因为每天都要让我们下了节目给他卖命。
2: 哎，是的，今天又。再一次
1: 就 everyday 啊，几乎 everyday 啊，
2: 几乎、
1: 啊，
2: 而且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你要一天补三天的量。
1: 哇，真的，今天就是一天补三天的量，好不容易好两天又开始了，
2: 哎，
1: 心情真的如此的不好。
2: 是的，对于嘉哥来讲啊，财富自由了嘛，肯定是不愿意卖好了，
1: 你不要再给我宣传了。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一会儿见。
3: 失眠、犯困、烦躁不安，来吃新疆昆仑山雪糯枣，起了皮，起了核，留下的只有枣肉精华。超市要20多一袋，广播团购低至9块钱，独立包装，枣香浓郁，还没有枣皮卡嗓子、枣核上火的现象，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软糯的新疆雪糯枣，每天晚上我会拆个7-8颗，和小米一起扔进电饭煲定个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热乎乎的红枣粥。我老公说这个枣煮出来的粥啊特别的香浓，不用放糖，吃起来也不怕有枣皮卡嗓子的感觉。上周我们开会到晚上8点，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的，我就掏出这包枣分给同事们。设计部的小美就说了，这个枣肉这么厚实，吃起来像吃软糖。那我们的总监更逗，说要买个几包放到车里，开车困了来几颗，比喝红牛还管用。上周末我做了个酸奶枣泥蛋糕，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直接把枣肉用勺子压成泥，和面粉一拌就行了。我儿子说比外面买的要好吃100倍。你看，喜欢我们红枣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去了皮，去了核，现在这个去核工艺啊特别牛，是用 0.15 毫米的食品级探针精准去核的，不像有些产品是直接切开挖核，把枣肉都破坏了。而且去皮是用蒸汽瞬间爆破技术，不会破坏果肉的营养，还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甜度。市面上普通的去皮去核的红枣，一袋同规格的要28.9块，市面上普通的去皮去核的红枣，一袋同规格的都要28、29了，而我们的广播团购5大包才59，99可以得到10大包，一整箱会更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啊，只要225，每袋只要9块钱，对比一下20多块钱和9块钱，真的是便宜了一半还拐弯啊！喜欢的朋友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雪糯枣枣子”这个链接，就可以自助下单了。说真的，咱们女人呢，到了这个年纪，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照顾自己呢？建议大家备上几包这个红枣，在家里饿了累了吃上几颗，补气血又养颜。特别是每个月的那几天，泡一杯红枣姜茶，整个人都会暖起来。平时放到办公室直接当零食干吃，别人吃薯片吃膨化食品，你吃红枣

0: 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啊。所以呢赶紧来吧姐妹们，4007101909 4007101909，现摘现包装，保证到手都是最新鲜的，现在下单最迟明天就能发货，4007101909 4007101909。秋冬天到了，无论你什么滋补品买回家，最重要的就是帮身体补气血，气色悄悄变好，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就说到红枣，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古人很早就知道它能补益气血。那现代研究也发现，红枣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铁，能够帮助改善缺铁性贫血，促进血红蛋白的生成，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包括到一些阿姨啊，我们没事吃点红枣，能够让气色更加的红润。而且有一项研究还表明说，长期规律吃红枣的人，血液循环会更好，血管弹性也会更强，消化代谢会更加的顺畅。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红枣皮会有卡嗓子的现象，那红枣核呢还要吐，很麻烦。那没有关系，现在去了皮去了核的品质红枣，赶紧带回家，每袋里都是独立包装的，一颗一颗的，方便卫生，好携带。市面上一袋同规格要28、29，我们的广播团购是5包才59，10包只要99，一整箱是原箱发货，里面有25包啊，一共只要225，每袋划下来只要9块钱。话不多说，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听 Beyond 的歌，把库里面仅有的 Beyond 的几首歌都放给大家听了。
1: 是的，不过确实每次听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0: 对，那个三行嫂啊，之前有说，她说刚刚听的那首歌真的是想起了她的大学生活，因为刚刚我放的那首真的啊，不是真的爱你，是光辉岁月。他说这首歌是他大学晚自习之前操场广播的歌，回忆拉满了。
1: 是啊，
0: 但我回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我说大学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早安生活家啊，直接跟我们来互动是可以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一家人夹心饼干群，看多好听的名字，
0: 真的
1: 来自于刘佳老师的智慧哈。
0: 睡不着时候翻一个身想到了这个名称
1: 啊，所以说就是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思如泉涌，希望你思如泉涌的日子
0: 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真是啊。啊，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小助理说点一首人生路漫漫白小白唱的，不好意思没有。
1: 我们拒绝小助理的时候永远都是这么清脆干脆，
0: 我们内心还是很爱他的啦，对吧？但是就是你知道，哎，就是一想到那个要那个卖命的时候吧，
1: 尤其是今天，嗯，是吧，嗯啊，
0: 很累。我们想那个 have a rest
1: Have a rest，
0: 休息一下。
1: 每当这个时候，小助理就会说：“你看看你钱包的余额，你就不想 rest 了。”
0: 没关系，钱包余额够。
1: 你看，
0: 不能拿这个来威胁我们。
1: 关键是，刘佳老师财富自由。
0: 又开始给我宣传了，现在被大家都说的都啊，说佳哥已经财富自由了。
1: 对，这是为了一个梦想。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0: 一生的追求就是财富自由。那谁不是呢？我要不然上班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梦想啊，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啊。
0: 说实话，
1: 为了活着，为了能活下去。
0: 看着银行的余额说好好上班。
1: 嗯嗯。扎心，
0: 发工资了要。
1: 而但是啊，真的有一种说法就是，哎，发工资了吗？
0: 快了。
1: 那个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出来比如说你规定的时间当中过来上上班见见人，会比每天呢自己闷在家里要好得多。
0: 那当然长时间闷在家里面你就会变成一个闷葫芦，
1: 因为我想
0: 一点不夸张。
1: 对，我听小月老师就经常讲说我想来办公室啊，我喜欢来办公室啊，我想见见你们啊。
0: 他还能来两年就退休了。我经常跟他讲，我说啊，小月老师我特别羡慕你。他说羡慕我什么？我说还有两年就可以退休了。可能他没有两年了。差不多。
1: 你还有多少年啊？
0: 这是一个多么扎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扎心饼干群都知道我大概年龄是多少，掐指一算就知道我还有多少年才能退休。
1: 我都不敢算，我怕生活没有尽头。
0: 有一天抖音上面有一个程序，就是可以输入一下你工作的年限，工作的哪一年工作的，然后给你算你还有多少天退休。我看到那个都我都不想看，算成年就已经很恐怖了，再算成天。
1: 但你说啊，有一种说法也很有道理，就是怎么能天天盼着退休呢？这大好时光，对不对？我们每一天过的呢，都是未来最年轻的一天。
0: 你编都编不下去了，真的。
1: 对吧？我们要珍惜现在当下最年轻的自己。然后呢，我们要心情好，不能天天盼着退休，对不对？
0: 哎呦，张欣说，今天有没有要录广告？
1: 卖命吗？
0: 你说呢？星星你说呢，今天要不要录广告？
1: 星星说啊，星星说不干了。
0: 不干了。小助理说节俭努力一把。你看他会情绪价值努力一把。
1: 真的努力一把。他居然说努力一把。
0: 那努力一把你能让我银行卡里面的钱多个零吗？这个我可以努力一把。
1: 他说前面可以多个零。
0: 他说上班是为了吹单位免费空调。你这话可不能让胡总知道，怎么你上班就是来为单位到了单位来吹个免费空调吗？
1: 胡总或许已经早就知

0: 到了。他是不是当面就跟胡总说，我就是来吹空调的？毕竟他跟胡总说，我现在比你火。
1: 放肆！胡总说放肆。啊，怎么可以就是为了吹免费的空调呢？你好歹过来是要认真工作的。但有一说一啊，小助理工作还是很认真的啊。
0: 对，嗯，他的那个雷厉风行的风格，嗯啊，注定会成功嘛。
1: 对啊，那比他、比胡总还红，那还得了？你就想想看，他只是在这个大院里面，他不是挺直了腰板走路吗？
0: 何止啊，鼻孔都可以朝天。
1: 他每天开着电动车过来，我跟你讲，保安都会说。您过来上班啦，
0: 鞠个躬，
1: 哎，来来，您下车，我帮你停车。我们有自动泊车功能，怎么样？
0: 他说这是梦寐以求的生活。
1: 敬个礼啊。张欣说啊，刘家可以提前休，怎么可能？怎么提前休？不到年纪怎么可以退休？嗯，我还要做节目呢，我还要发挥我的余热。
0: 主要是刘家老师舍不得你们。
1: 对，因为我只为你们而着迷，所以接下来张靓颖和黄子弘凡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对，就那个丑的。
1: 我只能说，确实，当时的我哈，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万人迷。
0: 不是哈妹吗？
1: 啊，还有哈妹啊。
0: 对呀、
1: 啊。糟糕了。
0: 哈妹
1: 记不得
0: 了。也不错，还有那个什么岩，张岩啊。
1: 张岩，对对对对对，
0: 都不错了。
1: 都不错，但是就是亮眼嘛，就是。
0: 我还是万人迷。
1: 对呀、啊。嗯。
0: 那个时候好像也很少有这一类的电视剧，所以一下子你会觉得那个电视剧很好看。
1: 对，对男生来讲，是不是也喜欢万人迷这个风格？
0: 一部分吧。
1: 啊、哦，还有喜欢清纯的是吧？
0: 就比如说我喜欢高圆圆啊、张若楠这种，我就不会喜欢万人迷这种。
1: 啊，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啊！
0: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李宗盛写过一句歌词，叫“男人久不见莲花，也会觉得牡丹美”
1: 他说过这么有哲理的话呢？
0: 林忆莲唱的《夜太黑》里面就有这首歌，我待会放给大家听，就是有这么一句歌词啊。
1: 哦，就是男人久不见莲花也会觉得牡丹美。
0: 对呀、啊，
1: 我记住了。
0: 是是，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女人放心要给谁没所谓。
1: 哇，李宗盛果然是有故事的人啊，
0: 对啊，
1: 真是不一样。
0: 哦，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1: 夜太美我应该听
0: 过，你只听过夜太美、
1: 啊、对对对，
0: 人家叫夜太黑、
1: 哦、夜太美
0: 你看孙孙说这个电视剧里面有小平、万人迷、哈妹、男人婆。
1: 哈妹也是确实还不错的，哈妹是那种应该是有点嘻哈的感觉，那个是吗？
0: 你知道哈妹曾经是谁的女朋友吗？
1: 我知道啊、而且不是她心中的有些许的痛吗？
0: 白月光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有的
1: 时候对她很好，
0: 很爱的人未必两个人最后会在一起。你真正跟你在一起的人，只能够说可能是你最合适的，但未必是你这辈子最爱的。
1: 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0: 缺一不可。
1: 对，出现的时机啊、然后当下你的心态呀、哎呀，等等等等，真的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广告，广告
1: 啊，开始了啊。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适配盛夏使用的梦菲可水洗的蚕丝被。整床的这个被子面料呢，采用的是100%的莱塞尔天丝的材质，触感呢也是顺滑细腻的啊，贴身呢是很具凉爽温润的感觉，不会有冰感哈。那里面呢填充的是100%的中桑蚕长丝，就是桑长丝的啊。这个桑蚕丝本身呢其实是有透气性的，而且它吸湿效果也是非常好啊。就盖在身上你会觉得很轻盈啊，很柔软的感觉。所以你会感觉呢，哎，不闷热，然后呢身体的体验感非常好啊。
0: 好，那这款被子的规格是2米乘以2米3的，现在下单呢会附赠酒红色的皮质收纳袋，自用送礼都很合适，产品也支持水洗，日常沾染污渍可以使用洗衣机来清洗，日常打理也省，简单又省心。线下的商场专柜的日常售价是1699，那现阶段的新品推广有专属的补贴活动价699就可以入手。
2: 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 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

0: 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榕江村超持续火爆，引爆贵州乡村旅游。
5: 村超火爆出圈了以后啊，我们的游客量在逐年在上升
6: 啊。现在五一都开始订了。
4: 民俗风情，美食盛宴，村超为何能拉动百亿文旅消费？
5: 就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榕江看村超、品美食啊，游村寨。
4: 跟着村超去旅行，还有哪些精彩等着您？消费主张。

0: 在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始于2023年的村超凭借村民参与的乡村足球联赛，开创了赛事拉动文旅消费的全新模式。据当地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038.68万人次，同比增长9.78%，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同比增长9.22%。赛场上，来自各行各业的村民换上球衣，化身绿茵场上的追风者。赛场间隙，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表演轮番登场，让球场瞬间变为文化展台。四月，村超尚未进入旺季，但今天榕江县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一个平均年龄80岁的旅行团，他们专程来到榕江，只为亲身探访村超的独特魅力。
1: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经营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2: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0: 今天恰逢村超预选赛，下午2点半，榕江对阵剑河，现场啦啦队热情似火，呐喊声震天，观众和游客也被现场的激情气氛点燃。
2: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1: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0: 上半场榕江先声夺人，连进2球，而这2粒精彩进球均出自球王董永恒。
3: 踢得非常棒了呀！
4: 我觉得队友给力吧，主要是，然后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也非常的给力，我觉得他们的加油声就给了球队很大的动力。
3: 自己有其他的职业工作吗？
4: 我是做餐饮的，我之前是卖卷粉。
3: 村超给您个人带来了哪些变化吗？
4: 首先吧，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个球场上踢球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家乡去助力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就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第二就是通过我们村超的这个流量，就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收益，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要感谢我们村超的一个点。
3: 好，谢谢。那也预祝您下半场能踢
4: 着
3: 更多的球。
4: 好的好的在这里就是也就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榕江看村超品美食游存在。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1: 村超现场满是接地气的草根味儿，激情与欢乐扑面而来。解说员杨斌本职是银行行长，凭着对足球的一腔热爱义务站上解说台，他那极具感染力的语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2: 对，在赛前我们要首先了解双方球队，了解两个县的文化，都要做课前的准备吧。第二个嘛，现场我们是要调动氛围，让更多人来参与到比赛中，不仅是场上的22人，到场的每位球员，包括在屏幕前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激情，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样的热情能够吸引更多的球迷、村超粉丝来到龙江。
1: 随着村超持续爆火，后勤保障需求大增，当地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村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惊艳的倒挂金钩成为村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告别赛场，以另一种身份在为村超工作。
3: 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龙江参加村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认为就是我们的村超是自己干起来的，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份责任心，要把村超维护好、守护好，同时呢也把家里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老百姓在村里面特别高兴。
1: 村超早已从贵州一隅的乡村赛事发展成为全国体育盛会，村超的奖品也颇有乡土气息。2025年8月，村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接力队获得的奖品是一头榕江本地品质小黄牛，亚军、季军分别是小香猪和山羊，小黄牛也因此成功出圈。村超的火热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走出了深巷。看完村超，游客们都会前往当地餐厅品尝地道的贵州风味。在榕江，你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看村超吃牛瘪，牛瘪又称百草汤，对外地游客来说就是一道黑暗料理。将牛宰杀后，取出胃及小肠中未完全消化的草料，挤压过滤出绿色液体，是当地待客的美食名片。记者今天来的这家牛瘪餐厅大有来头，它由2025年村超冠军队中诚队的队员们牵手创办。从绿茵场到灶台前，他们把赛场上的偏劲儿带进厨房，让八方食客慕名而来，也为自家和乡亲们增添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4: 看着这个是非常鲜的其实就是绿色食品。
5: 绿色食品被咱们当地人称作绿色食品。
4: 对对，我们当地就是称这个就是绿色食品，它不是什么黑暗料理。来看热血的村超，一定要来我们中诚吃这个正宗的牛瘪。
1: 选放养在山间的牛，宰杀前先让它饱餐一顿仙草，仙草进入牛的第一个胃瘤胃，瘤胃里住着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共同将粗纤维草木合成为瘪。经过微生物料理过的瘪富含高品质菌体蛋白、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 传统牛瘪火锅做法讲究，起锅热油，爆香辣椒、蒜、山奈，再放入牛肉和牛杂腌制半熟，缓缓倒入牛瘪汁儿，烧开后加入垂油子、牛胆汁儿调味儿，初闻独特香气扑面而来，尝一口牛肉鲜嫩与百草清新交织，瘪汁儿微苦随即化开。江斌说，当地人最爱的是剩下的汤底配上米饭，香得能让人连干三大碗。
5: 这个火锅一端上来，我就能感受到整个餐厅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比较奇特，我从来没有闻过的臭味儿。您闻着也是这种味道吗？
4: 没有，我们吃惯了的，我们闻着都是香味。
5: 香味儿。
4: 对，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山上的这种草木香气。
5: 我也是听咱们当地的村民来回的推荐，我其实还是挺期待的，虽然这个味道有一点吓人。那咱们第一口怎么吃呀？
4: 吃一口肉，我们第一口的话，入口它会微苦，但嚼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很甘甜，真的我们是三天不吃瘪。

0: 说话我就组织不清楚了。嗯，我这两天我说话都组织不清楚了。
1: 嗯，就因为没吃这碗，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2: 来榕江看村超的游客最不能错过的，除了绿烟厂上的激情，还有这道春日限定佳肴蕨菜炒腊肉，一口下去尽是山野间的独特风味。
0: 所以蕨菜呢，就是长在我们这个深山里面的这个山沟，特别干净一个水源旁边的才能长出这个水蕨菜，它会有一种就是清凉
1: 清热解毒，
0: 清热解毒
1: 啊、哦、这样的一个好处。
0: 野菜它是比较鲜，然后我们的腊肉它是沉、
1: 哦、
0: 鲜和沉结合得很好。
2: 水蕨菜炒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热锅倒油，先爆香辣椒，再放入葱蒜与腊肉翻炒出香味儿，下入带着透明质感脆嫩无渣的水蕨菜，边炒片刻，出锅前撒上蒜苗，腊肉咸香，水蕨菜清香，二者巧妙搭配，咸香不腻，清爽可口。
1: 我觉得这个蕨菜一定得吃这种特别鲜嫩的口感才好。
0: 对，
1: 吃起来脆脆的。
0: 现在这个季节，嗯，就是我们这个水蕨菜的生长的季节。
1: 嗯，这个腊肉的油脂也进入到水蕨菜里面了。
0: 是的，
1: 所以让这个水蕨菜也变得口感更加的丰富，
0: 对，
1: 更加好吃。
2: 在榕江有一种美食，无论是作为早餐果腹，还是当作街头小吃解馋，都是榕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滋味，它会是什么呢？
1: 这个粉我看着晶莹剔透的，它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0: 粉皮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米浆就是做成这个面皮，软得越薄它的韧性越强，韧性强了口感它就是非常的这个充实，料是关键。
1: 那像这个料都用了什么呀？
0: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有豇豆做的，有这个莴笋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里面都会掺杂有腊肉豆腐、折耳根，就是我们当地吃卷粉呢离不开了。
2: 制作榕江卷粉，炒料是关键，每家制作的炒料各不相同，一般采用五六种原材料，如豇豆、莴笋、腊肉、豆腐等，将晶莹粉皮切成圆锥形，把炒料放圆弧边包卷好摆盘，再添上折耳根、油辣椒、花生碎等调料，一口咬下，多种滋味在舌尖绽放，超满足。
0: 卷粉呢，好吃的关键还是在这个里面的内容，米皮它要口感比较细嫩，然后比较有韧劲。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自己包的话就是边包边吃，边包边吃就不用调料的。
1: 嗯，很香啊。
2: 从绿茵场到烟火巷，冠军对球员们用一家餐馆串起榕江的热爱循环，他们将赚来的钱反哺球队，沸腾的烟火滋养梦想，这份双向奔赴的能量正是村超最动人的模样。
0: 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这个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1: 争取再续辉煌，是吧？
0: 对对对，鼎足初心嘛。
1: 预祝你们今年还能再得一个冠军回来。
0: 感谢感谢。
2: 游客们品尝完美食，稍作歇脚后，一般会直奔村超的根三宝洞寨。为什么说三宝洞寨是贵州村超的根呢？
3: 村超首届就是我们三宝洞寨这一片的村民他们自发组织的，那么首届开幕式就在我们城北，就是三宝千户洞寨城北新区的那个足球馆然后来举办的，那个时候只有20支球队，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大了之后，那么就开始村超火了。
2: 做了10年导游的毕高芬亲眼目睹村超火爆给当地带来的巨变。
3: 其实在村超火之前，我们榕江县一直都在尝试做自己的 IP， 那么比如说他以前有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萨马节，包括这边的特色斗牛，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并没有放弃，直到2023年我们这边举办了这个村超一夜爆火了之后，所以这个是偶然。

0: 是必然的。
1: 融江以村超为引擎，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增量，为当地消费品打开广阔市场。村超爆火后，融江县设置六个美食区，300余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融江美食品牌。2025年，全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14.14亿元。村超还带活了农特产品的销售。2025年，全年全县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这一喜人增量，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美好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参与了首届村超宣传，闲暇时走村串站为乡亲卖货。村超爆火后，他敏锐捕捉机遇，索性辞去工作，跟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
0: 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我们的蕨菜现在长得非常好，那今天呢可能就会讨得多一点，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村民们就有更多的收入。
1: 眼下正是蕨菜破土的时节，今天田水珍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药湾，赴一场春日之约，收购当地村民刚采摘下来的鲜嫩野味儿。
0: 像这种蕨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白米蕨，就是整个3月，然后就有差不多1000斤的。
1: 田水珍的直播镜头穿过山野话家常，让这份大山深处的春日鲜嫩通过村超带来的流量从山坳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村超流量如春风，吹旺了当地农产品销量，也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轨迹。
2: 很少人知道我们融江，但是现在经过村超爆火之后，很多人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融江，然后我们的那个山货还有食材啊，都能够被那个外地的朋友知道，也会往外面发出去，带动群众增收嘛。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比如说摆地摊，然后进场，然后打螺丝，什么样的基本上都做过。但是现在村超爆火之后，去年年底也是我们组织了一个苗族的那个芦笙到那个村超去表演，反正也能把这个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让外面的世界，让外面的人能够看到了解我们。
1: 来融江旅游，大力洞寨也不容错过。这里群山环抱，吊脚楼依势而建，村口寨门，侗族姑娘们身着盛装，手持酒杯，以侗族大歌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
3: 欢迎你来到我们大力洞寨，刚才你体验的是呢我们洞寨人最高礼仪的一个接待贵宾的一种南门酒。喝了这碗南门酒呢，你就是咱们大力洞的人了。
4: 太好了啊。那刚才我们在喝南门酒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咱们侗族人的这种热情，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咱们洞寨里面，发现这里又是另外一番场景，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洞寨的这个历史以及它现在的这么一个风土人情吗？
3: 好，我们大力洞寨呢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全村呢有306户，1374人，全村都是侗族。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呢还是保持在原来原汁原味的侗族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4: 我发现这里真的是一片世外桃源，但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尤其咱们身边这个楼正在装修，然后我们身后的很多楼也正在装修，这个是为什么呀？
3: 由于我们村超火爆出圈了以后啊，我们的游客量就逐年在上升。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游客量都是接待量就是12万多人。今年的游客量比还在上升。对，都单单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这春节这期间呢，就接待了2万多个游客。
4: 2万多人、
3: 对，
4: 这么多人。
3: 对，因为游客越来越多呢，游客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修风格啊，或者是为客人更好的一个住宿条件。
4: 那看来咱们这儿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是非常大了。那我也想看看咱们这个寨子里面还有什么，带我去看看吧。
3: 好的。
1: 大 力洞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末清初，以保存完好的

0: 侗族古建筑群、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及原始自然生态而闻名，承载着侗族人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智慧。
1: 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古井的，这是我们接到水就可以直接洗手的，
2: 洗手洗菜的
1: 、这个。
2: 我有点没搞明白，这个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1: 对，第一道是人饮的，第二道呢是洗菜的，第三道呢就是洗衣物的。来到我们大理，你就必须要喝我们大理水。
2: 好，
1: 以后就顺顺利利的，大吉大利。
2: 还有这么一个好的寓意呢，那我必须得喝了。
1: 好，这个是冬暖夏凉。这个井水，你下雨半个月，它都是和这个清澈见底的。
2: 哎，能喝出这个山泉水的清冽来。而且我发现这个洗菜池子里还有人放了一包，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打的魔芋，放这里脱茧的，脱茧了以后就炒得更有味。这口井对我们村的太重要了，现在它有200多年的历史，全村世世代代就是靠这个饮用水养育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
2: 那在这个泉水旁边就建了这么大的一个粮仓，我看它叫杨秀彪粮仓。这个粮仓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啊？
1: 对，这粮仓呢就是我们储藏粮食的地方，这个粮仓还叫水上粮仓。第一呢就是防火，第二呢就是防鼠患。为什么把粮食和居住要分开呢？因为我们全村都是木质结构建筑，特殊情况的话保证口粮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0: 来了大理侗寨，不妨走进扎染体验馆，亲手触摸侗寨艺术的魅力，让这份独特体验变成可以带走的侗寨记忆。侗族扎染是传统手工印染技艺，以蓝靛草为原料制作染料。在大理侗寨，几乎家家都有染料缸，主人每日精心呵护，才能让这抹蓝色持久鲜亮。
3: 纯天然的植物染色，这个缸今天的状态也是很好的，它有那个黄绿的彩线，泡个3到5分钟，成就感和惊喜。然后袋子里面有客人，我也可以让他变现。之前我们的这些技艺没有得到这么多人的就是看到，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的游客通过村超来到我们大理，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侗寨，体验到了这个不一样的非遗的一个民族文化，然后也让我们的生活肯定是有所提高的，这也让我们带来了经济的收入。
0: 在村超爆火之前，大理侗寨只有7家民宿，如今已发展到58家、515张床位。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村民钱袋子鼓起来的生动写照。越来越多的老乡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收入节节攀升。老建筑里精心打造的新民宿恰似一扇窗，让游客窥见侗寨风情。这家隐于山上的民宿，上山路虽崎岖难行，却凭借别样魅力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4: 刚建的时候就是想自己住的，后来就村超火了嘛，我们就是弄成这个样子，
2: 相当于是以自己家住房的心态把这个房子建起来的，
4: 对，
2: 后面又打造成了这个民宿，
4: 对，
2: 那您带我逛一逛吧，我看这个灯好精致
4: 这是用那个北瓜边不要了的东西，都拿来做成灯。画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2: 侗寨里面的，
4: 侗寨里面一个小井，
2: 这边还有一个火塘，
4: 这个火塘就是我们侗族冬天时候我们这可以烧火，就是烧炭火嘛，然后就放一些煮些菜，大家都在围着这里吃饭。
0: 民宿布置同样匠心独运，将侗乡美学融入软装细节，不少游客甚至想把这份精致直接搬回家。
2: 看到您爱人的这个作品了，
4: 对对，这是一个长灯，就是我们叫这种男主，很多客人就是说，哎呀，有没有卖呀？
2: 但是只此一份没有卖，
4: 对，因为做这个太费时间了。
2: 坐在这样的灯下，然后看着咱们整个侗寨的这个风貌风景，还是很惬意的一个事情。
4: 现在五一都开始订了，4号人差不多订完了，我们五一和平常都一样的。我们不会加价。
2: 那这个房间是多少钱一般？
4: 这个房间因为这个房间大一些嘛，可能在500多一点点。
0: 在东。

0: 祖村寨稻花鱼制成的酸汤鱼堪称一绝，他把西安字诠释得淋漓尽致，活鱼现用，不宰杀，不去鳞，仅除鱼胆，入锅清水慢煮，投入糟辣椒、生姜、木姜子，再添一味关键的鱼料，瞬间浓郁鲜香直钻鼻腔。
1: 它是是煮野生的香料嘛，
2: 嗯，
1: 我们当地煮酸汤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鱼料的配呢，觉得好像是缺少什么东西似的。
2: 闻着这个味儿，已经口腔里不断的涌现这个口水唾液。
1: 好好，您请请。
2: 这道菜主要其实吃的就是它的酸辣鲜，汤底是酸辣味的，然后这个鱼肉呢又特别的鲜美。
1: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倒酸，就是走路都打抖了嘛。
2: 嗯。
1: 就是我们这边也习惯吃酸的。
2: 我看酸汤鱼两边还有这个酸鱼酸肉糯米饭。
1: 张宝，这就是贵客来了，必须要这个三样会有的。
0: 这里的美食诱人，美景最新，令游客流连忘返。
3: 人伦很朴实，风景很自然。
2: 住起来怎么样？
3: 感觉非常好，大家都很满意。这里因为一是能在半山看所有的景色，二呢它的房子布置很有特色，很符合我们的消费的要求，而且在这里安静舒服。
0: 夜幕降临，侗寨的村民们为游客们精心准备了一场侗族晚会，游客们受邀围坐鼓楼前，在侗家儿女悠扬歌声里，温馨舒畅涌上心头，在那人间烟火中拂去所有疲惫与烦恼。村超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足球赛事，一场足球赛事串起了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与文化交流的脉络。榕江用一支足球告诉世界，中国乡村的鲜活与魅力永远超乎想象。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场精彩对决引爆全城消费，
2: 我体会到了篮球应该有的激情。
3: 一到赛事或者周末，忙的是不亦乐乎，手机一直在在线接单。
1: 球赛票根免费游实验，到底可以解锁哪些消费场景？
4: 跟朋友一起喝喝小酒，吃吃烧烤，完了以后看看球赛，这是神仙逛的地方。
1: 跟着赛事去旅游，消费主张

0: 近日，2025至2026赛季中国篮球发展联赛决战武当总决赛在湖北十堰拉开战幕。一场国家级篮球赛事，点燃一座城的运动热情，
1: 很开心，非常开心。希望像这样的赛事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举办，我们也能够亲临现场。和看电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然后我还能看到特别喜欢的姚明，就很开心，
3: 心情非常激动。孩子们来的也比较早，今天还专门带了球过来，想着看看能不能遇到老师，能签个名。
4: 听说还有专业的 MZ 拉拉队，非常难得。刚才我遇到的我几个同学都已经进去了，他们现在找座位都非常困难。
5: 基本上今天晚上基本爆满，因为还有我们的辽宁队的前教练杨明也来了现场为我们开球，希望以后的大型赛事多多走进我们的实验。
0: 根据赛程安排，上海九市、山东高速、南京同曦、天津荣钢等八支国内顶尖职业篮球俱乐部齐聚实验，展开巅峰对决。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北实验的奥体中心，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中国篮球发展联赛。那这个联赛呢，可以说是为了 CBA 储备优秀的球员。可以说，今天我们在赛场上看到的这些球员，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在 CBA 的赛场上看到他们哦。我们赛场上的球员凭借的潜力，现场也是十分的火爆。小小的篮球，大大的梦想，让我们一起为

0: 赛场上的球员加油吧。
1: 中国篮球发展联赛是 CBA 联赛后备人才储备的核心引擎，不仅承载着为中国篮球造血的重任，更是落实国家三大球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
2: 因为 CBDL 这个比赛大部分球员都比较年轻，这个比赛的这个冲击力和场上的活力都比较旺盛，而且这个比赛的意义在于他们离 CBA 只有一步之遥，而且有很多也是 CBA 的现役球员。
1: 年轻球员活力四射，对抗激烈，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投篮，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3: 现场看得非常快哦，现在就是他们的速度啊，包括身体的对抗，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现场的激烈程度跟电视上没办法比较那种。还有这观众的氛围也非常好，非常多的观众，就是球迷互动之间都非常好。
4: 今天现场看得非常的震撼，跟我们在手机上看的是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对，队员们的速度啊，爆发力，包括他们的场上表现，非常满意。
5: 我们安徽过来的。
0: 安徽是专门来看比赛吗？
5: 对，一方面来看比赛，一方面过来旅游的。现场气氛特别的好，如果有球员进球了，都相互的祝贺鼓舞，这场的氛围更好一点。对。
1: 这位球迷特意带着老婆和孩子从安徽赶来，既为奔赴一场篮球之约，也为开启一段旅途。体育赛事正悄然成为带动出行、拉动消费的新纽带。
5: 我们来十堰的话，这边有武当山，然后这边是人类的发源地，然后呢，以前有恐龙化石啊，都带着孩子去参观了一下。我们就比赛看完了，抽空的时候在这周边再转转一。
1: 湖北十堰抓住赛事经济效应，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业深度融合，一张门票便是全程消费通行证，凭票根可享受武当大明峰、快乐谷等景区优惠，实现白天游武当、夜晚看灌篮的一站式体验。从仙山武当到恐龙遗址，从丹江口水库到特色美食，球迷们期待这种观赛加旅游的一站式体验。
2: 听说来十堰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武当山看一看，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下飞机第一站我就去了武当山，完了爬到了金顶，然后至于美食，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呀，包括一些鱼的做法等等，我中午也品尝了一下，我希望晚上这个观看完比赛之后还会继续品尝，我觉得文体旅融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在观看激烈的这个比赛的同时，这个逛一逛吃一吃，整体的一个融合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觉得十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希望大家都来旅游观看比赛。
1: 不仅仅是比赛现场热血沸腾，在体育馆之外还有不少第二观赛现场，让那些不能亲临现场的球迷同样可以享受比赛的精彩和篮球的魅力。
6: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非常开心啊，让我们共同端起杯中的美酒，为运动健儿加油。
1: 一边看比赛一边品美食，也算是弥补了不能到现场的遗憾，大家端起酒杯共赴一场关于热爱的聚会。
7: 它的氛围肯定就是和电视上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现在湖北的小龙虾也开始大量上市了，所以呢我们就过来带朋友和孩子一起过来尝一下今天上市小龙虾的味道。
1: 现在恰逢小龙虾上市季，南北口味再次交汇，满足了每一位食客的味蕾。
6: 现在四月份的天气，在清明节往后，我们的虾肉都已经达到成熟饱满了，并且我们这个是泡头大虾，你看每一只虾，你看这个虾尾巴特别的瓷实。
1: 从油焖的浓郁到蒜蓉的鲜香，从清蒸的本味到辣卤的刺激，十堰的小龙虾演绎着百变风味，每一款鲜香的小龙虾都代表着十堰对球迷们的热情。
6: 一到赛事期间我们就更忙了，平常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以接待大约500位客人，但是我们跟体育赛事一起联动之后呢，我们一到周末或者是赛事期间，我们的接待量能够达到

0: 1000名往上。本来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3点，现在来说一般都要开始再提前2个小时，下午2点钟我们都要开始紧张的备菜了。在整个大厅我们有17个大屏幕，供我们的球迷一边品尝着美食，品尝着美酒，一边看着直播的赛事。赛事期间，球迷到店之后，我们可以每人赠送一份大生蚝，还有88折的优惠活动力度。
1: 赛事的火爆让十堰的餐馆、酒店客流翻倍，订单不断，迎来了旅游消费的黄金期。
2: 这两个队我都比较喜欢，球员也都是认识比较深刻的。完了以后，这主要是这儿的菜非常好吃，每次到夏天的晚上吧，这个跟朋友一起喝喝小酒，吃吃烧烤，完了以后看看球赛，这是神仙过的日子，
3: 非常的精彩。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现场哈，就是我们整个十堰的这种篮球氛围被这一场场的比赛给带燃了，带起来了。然后虽然没有我们的家乡队，但是我们很多十堰的球迷朋友也把他们这个远道的客人当成我们的家乡队一样支持，为两个队加油鼓劲喝彩，现场的氛围特别好。
1: 边吃烧烤边看球赛也是很多球迷热衷的看球方式。
3: 大门口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投影的幕布，然后这边很多的年轻人就边撸串边看球，然后边喝着啤酒，这种氛围特别的运动，特别的年轻，特别的活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十堰这座城希望通过这样的赛事给全国的朋友们传递的一种精神。
1: 赛场外的十堰同样活力四射，烧烤店门口的巨大投影幕布上比赛激烈进行，餐桌旁球迷们欢声笑语不断，球迷拿着球赛门票还能享受就餐优惠呢。
4: 拿一张门票来就可以减18块钱，然后我们还有吃烧烤可以免费获得门票，是100%中奖的，200多块钱就可以获取门票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吃完了之后，就是说能不能再多送我一张，我们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买了很多门票。因为我自身本身就特别喜欢打篮球，因为我你看我们这个环境，那有一个科比的球衣啊，然后这儿有一个篮球框呀。
1: 商家充分利用赛事热度推出凭票打折、抽奖送票、主题装饰等等活动，让餐馆变身球迷大本营，实现了从看比赛到留下来的完美转化。
4: 只要有球赛，我们生意量就会比平常增加的多一些，因为球迷看完球赛也差不多也饿了，也这个时候正是宵夜的好时间嘛，大家几个三五个好友约到一起吃个烧烤，再聊聊球场的赛事，这就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了，至少增加30%往上吧。
1: 体育为媒，文旅为桥，赛事与城市相融共生，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既让更多人看见十堰的魅力，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5: 多1/3，并且都是外地人来的比较多，因为他们外地人喜欢到我们这里吃湖北的特色嘛，湖北特色肯定是小龙虾嘛。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我们的油焖虾、蒜蓉虾和蒸虾，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个500斤左右，最高峰期的时候也卖过1000多斤、2000斤的也有。
1: 赛事带来的客流极大提振了本地餐饮行业，小龙虾等十堰特色菜品销量暴涨，不仅让外地游客大饱口福，更让十堰的美食文化走出了家门。
6: 我们今天跟赛事做了一些互动，比如说凭咱们观赛的门票可以到店里免费喝一杯德式小麦，到我们店里参加速饮，8秒钟喝完一杯起士小麦，那个免费，然后突破我们的一个记录4秒28，我们是会送100块钱代金券，同时除了这个我们会送了一个大吉大利的礼盒。
1: 4月14日晚，决赛之夜开启，北京首钢与上海九世两支球队狭路相逢，也将赛场气氛推向顶点。比分焦灼，对抗激烈，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
7: 这两场比赛的比赛激特别激烈，然后呢，我收获特别大，我体会到了篮球应该有的激情。
8: 我觉得今天在

0: 奥铁这个感觉非常好，我已经连续来三天了。对，因为我家也住这附近，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过来。在这个现场，就每次一个进球，就感觉大家都能参与感，现场氛围特别强，所以以后多来我们实验。
1: 连续三日的精彩对决，让实验成为篮球爱好者的聚集地，不少球迷为比赛专程而来，场场不落。
2: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九号晚上就赶过来的，连续看了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场。然后里面有几个我蛮喜欢的这个球员在里面，特别那个23号跟那个20号上海九世的，我就是看他们两个来的，很希望看明天完这个赛事完之后，明天去爬一下武当山，然后再去尝一下这个丹霞口的这个鱼，吃一下，然后。再去喝下这个三合汤，等等，所以沈阳很多美食。
3: 我今天更看好上海。我觉得我们今天上海球员都很努力了，比赛球场上，而且每个球员都非常的有奋斗精神。听说我们实验武当山很出名，然后想上爬爬武当山啊，而且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很好，比如说去吃点甲鱼啊。然后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钓鱼啊，这些都可以。
1: 中场哨响，最终北京首钢队拿下本次赛事冠军。虽然赛事落幕，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实验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实验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高水平赛事将流量变客流，有效拉动了实验的餐饮、住宿及旅游消费，为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4: 现在呀，越来越多朋友都喜欢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两年实验抓住了这个趋势，把赛事当成是六人的入口，让一张张小小的票根变成了消费的通行证。我们推出了特别亲民的价格，不到30块钱，凭这张票根可以享受到额外的价值将近2000元的福利，包括武当山、大明峰的景区门票、健身房的健身周卡、篮球培训的体验卡、影院的优惠、餐饮的券等等。一张球票就把实验的文体旅商整个融合在一起，这可以说赛事真正是实验的旅游，没有了淡季，只有旺季。
1: 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不少游客来实验是白天游武当，夜晚看灌篮。
5: 我们来实验看球赛，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那就是我们的武当山。武当山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呢，就是我们的金顶。那去过了武当山，看过的金顶，今天我要带你来一条比较小众的路线啊。那这个地方叫做大明峰，那它有什么特点啊？
6: 武当大明峰景区呢，也是武当72峰之一。大明峰景区最核心的景观是我们的玉顶玉殿。景区还有特色的悬空栈道群体。
1: 大明峰景区推出观赛球迷免票福利，让体育与旅游深度牵手。
6: 现在我们所走的就是大明峰最惊险的悬空栈道，整个栈道是呈 Z 字形的栈道，环线全长1200米，登完这个栈道就可以登达大明峰主峰大明玉殿了。
5: 那我们这个建筑的时候应该也很难吧，因为都是悬空的。
6: 是的，这个都是悬空栈道打入山体1.8米，一层一层的搭建出来的，都是人工和骡马搬运的这个材料。
5: 我们从索道下来之后呢，大概要走20多分钟的悬空栈道，那就到了我们的大明峰。那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好美啊，可以看见一望无垠的群山，你站在这里就会感觉心胸非常的开阔。而大明峰最著名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玉殿了。
6: 这所玉殿呢是采用399吨的白雪公主玉打造的，堪称全球唯一一座玉殿。
1: 在大明峰，记者还遇到了之前在球场上碰到的球迷孙韵韵，他今天也是拿着球赛票根到此免费游玩的。
7: 风景只能说一个字，好。两个字就是漂亮。站在这个山顶上，四周群山环绕，让人的心情非常愉悦。
8: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体旅融合活动呢，也确实为大明峰景区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不管是我们景区的知名度，还是这个景区的游客数量，都通过这个活动实现了将近有40%的增长。
1: 除了武当山，实验云阳区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是亲子游必打卡的景区之一。这次。

0: 景区也和赛事合作推出了免票活动。
1: 我们来十堰看球赛呢，看完球赛票根千万不要扔掉哦，凭着我们的票根来到这里是免票的。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恐龙的化石。
2: 对，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997年梅铺镇挖掘出土的巴克龙的骨骼装架，就是这边的这一具。那这一具呢，也是我们整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身的骨骼化石呢，有75%的装架全部都是真实的化石拼接的。在我们身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湖北云线龙，1997年和巴克龙一起挖掘出土。那当时呢，湖北云线龙的骨骼装架比较特殊，它是一种新发现的恐龙的品种，所以就用了我们本地的地名来命名。
0: 馆内珍藏着两大镇馆恐龙骨架，75%真实化石复原的巴克龙气势恢宏，以本地命名的湖北云线龙更是罕见品种，修长脖颈与独特骨刺成为古生物研究中的珍贵发现。
1: 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看见恐龙骨架的化石，还可以看见我们恐龙蛋的化石，这个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2: 对，
1: 而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恐龙蛋哦。
2: 对，这边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遗址一号馆当中发现的晶体结晶的这个恐龙蛋化石。普通的恐龙蛋呢，它就是泥土泥沙填充后来石化的，但是在我们的遗址一号馆当中，2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里面含有白色结晶的恐龙蛋。我们整个的发现和收缴的恐龙蛋化石是达到了10万枚之多的。所以晶体恐龙蛋的特别，我们可以说是10万枚当中才发现了3枚晶体蛋。
0: 晶体恐龙蛋化石稀世罕见，正是依靠它，科学家得以精准测算出青龙山恐龙蛋距今8600万年，让远古岁月有了确切刻度。
2: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遗址二号馆当中，目前除了二号馆，也是全国发现恐龙蛋化石最大的一个。

0: 缺点呢，就是它刺比较小，因为刺比较多，嗯，是这样，这一块鱼。就是肉质特别的鲜嫩，
1: 对，好吃嘛，就不要怕麻烦。虽然刺多一点，但它的肉质是非常非常嫩滑的，吃的也是它的原汁原味儿，
0: 对
1: 吧？这一锅汤真的是汤鲜味美啊，特别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特别的香甜。
0: 这个剁椒鱼头啊，这道菜呢，就是吃起来都特别入味儿。
1: 嗯，
0: 因为滂沱鱼做这道菜也是中国畅销的最好的菜。
2: 多样鱼鲜搭配不同做法，平票根享88折优惠，让每一位球迷游客都能在十堰品尝到鱼鲜美味。
3: 我从武汉来十堰看球赛，十堰来我还找当地的美食嘛，美食，但是我慕名而来，就是在他的一个甲鱼啊，就是这个京东这个甲鱼馆呢，做的甲鱼做的很好，就是杠杠的。
4: 这一次的篮球赛，那个所有的球迷拿这个就是门票，我们都免费赠送一斤98的红湖甲鱼。
2: 看完赛事，尝完美食，一份带着十堰印记的伴手礼，能让旅途更圆满。作为全球优质绿松石主产区，十堰的绿松石早已成为这座城市最具特色的一张名片。
5: 松石呢，号称百搭之王，或者是配食之王。它现在所有的手串啊，或者是文玩串啊，或者是墨串啊、珠子啊，它都可以用我们松石进行搭配。所以那么就是说，有几十块钱的，或者是几百块钱的，都可以买到一个心仪的松石。你像这种小小的雕件，虽然说它价值就是300-300一克、200-300一克的，它一粒也才2-3克或者1-2克，几百块钱可以搞定了。它搭上去以后，整个的一个串子档次就提升了。
2: 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旅游多了一份激情与欢乐，已成为年轻群体出游的新风尚。从赛场到餐桌，从体育到文旅，赛事经济正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带动着一个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繁荣。

0: 具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我们的美丽夕阳呢，在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都会同步直播。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可以参与互动。那么今天的话题，美丽夕阳正在直播，如果各位有老年服务方面的需求呢，可以留言，包括对于节目的建议。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我们的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还有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先分享一条暖心的新闻啊。6月11号，中央文明办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来自我们南京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的朱俊芳光荣上榜。他坚持服务听障人士将近50年的时间。最一开始呢，是在1980年，当时他所在的厂里面有近300名残疾职工，那领导就推荐他去脱产学习手语，他就进行了3个月的脱产学习。而那个年代学习条件是很简陋的，不会像现在有什么视频教程啊，智能辅助也没有教材。那么老师在课堂上教，朱俊芳呢就在台下记，每天都要学70-80个新词汇。他说，我白天上课，晚上就反复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手指头都练肿了。在最后的结业考试当中，获得了手势啊和面部表情200%的优秀成绩。学成归来之后，朱俊芳在厂里的呢，不仅用手语和聋人交流工作聊家常，还当起了手语教学的推广员，带着工友们一起练。所以他和聋人工友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还在厂里牵头成立了聋人篮球队、舞蹈队，带大家呢站上舞台斩获荣誉，也让这些朋友们都收获自信，活出精彩。2003年，他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了。身边的亲友普遍是规划着怎么样休闲养老安度晚年，但是他始终放不下相伴多年的听障群体，主动选择继续深耕志愿服务。03年一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他还在服务着。那首先呢，是他专门编写了聋人速成识字课本，在05年前后累积开版了4期的听障人士素质提升班，帮助30多名听障人士实现脱盲。那么熟练地掌握了手机的各项功能。10年又牵头开办了聋人的电脑初级班，中级的这个训练班，从基础操作入手，手把手的教学，帮助多名听障人士掌握了网络检索、基础办公等技能。那也有效地开拓了他们的就业和社交的渠道，同时还走进鼓楼区各个街道，为社区工作者、政务服务窗口人员也开展日常的手语普及培训。 累计培训基层手语志愿者将近30名，逐步扩大了听障群体服务覆盖网络。他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通讯录当中存储着100余位听障人士的联系方式，服务范围已经不仅仅是鼓楼区了。另外呢，他还累计服务听障群体和家属近1万人次，比如说陪他们去医院看病，这是听障人士非常需要的。那最忙的时候，一个月陪护就医就有40多人次。这些年还牵头组建了听障人士的广场舞队，每周呢固定开展活动，最多的时候队伍50多名，让原本很腼腆拘谨的听障人士也登上了展现自我的人生新舞台。而且他还圆了听障群体的出行梦，常年组织集体出游，全程去承担翻译陪护职责，每到一处景点都用手语把历史典故啊、景观特色要介绍给大家。仅仅今年上半年，他就组织了3次出行，带着17名听障朋友完成了14天的东北圆梦之旅。有队友事后给他发消息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这些一点一滴的反向，这种正向的反馈啊，就成了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我看着这条消息呢，感动感触也很激动，所以刚才呢频频的还要在这个有点念新闻的小错误啊，也请各位原谅。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持续的给大家带来，也一同来分享这些退休之后依然发光发热的老年朋友的新闻故事。简短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0: 放在这首歌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我们也希望自己都能够了解到养老的生活会有多么的美妙。来继续美丽夕阳，文化敬老，艺术养老，服务助老，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我是南燕，那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大蓝鲸 APP 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说到养老，不进养老院还能怎样养老？那现在有了哪些新的养老模式？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就会听到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申奇教授和他的博士生们的讨论，其中会提到共享子女、抱团养老、家床服务，这个家呢是家庭的家啊，不是加一张床，家庭当中的叫家床服务，一会儿要听一下什么意思，还有物业加养老。
1: 首先我想来讲一讲就是共享儿女这种养老形式，也就是共享养老。这个养老形式听起来好像是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一种非常完美的契合，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法律以及专业性这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些坑。这种共享子女，他对于扮演子女这个角色的人，他是没有这种专业的职业要求的。当这个老人可能他需要一些照护上的专业的需求，那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子女可能是没有这个专业能力或者说这个职业的资质来帮扶他，来照顾他的。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共享子女它是一种不是非常有粘性或者说不是非常稳固的一种契约关系。那万一这个子女他自己有自己新的人生安排，他有一天他要走了，那老年人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理由去留住他。那老人他不仅会经历照顾上的这个空缺、这个空白，同时他的心理上也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震荡。第三点呢，可能就是其实并不是有法律意义上的这种认可的。比如说老年人他在一些对医疗啊或者是说财产啊一些需要他的法定监护人去做抉择去签字的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这个他的假的这个子女他是没有权利去替他做这个选择的。那再来说一下，就是挺多就是姐妹们就是比较向往的这个抱团养老，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有在一些平台上会看到那种非常活力的两个老奶奶，他们可能一起手牵手去迪士尼啊，一起去玩，这个很让我们向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会发现，你想就是如果说我们四个好姐妹住在一起，当然我们60多岁的时候，我们每天还比较那个身强体壮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自理能力，那当然没有问题，也挺开心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七八

0: 岁，或者说其中的某一个姐妹，她身体突然出了问题，那谁来照顾她？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也不是说专业的那种护工，她的照护又成了一个悬置的一个问题。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责任上的一些纠缠，就比如说你们一起住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万一说其中一个老人他不是丁克，他有子女，那子女可能会想这其中是不是有谁的责任。
1: 我觉得抱团养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真的就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以前我们俩是去年那个是朋友来形成的这种关系，但真正当两个人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生活习惯的调整，对吧，和我自我这个需求的这种主张难免会发生摩擦。但是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通常都会发现，当我们那个还有能力去选择抱团养老的时候，实际上就很多老人是非常迟疑的，因为他就觉得我要去接受一段新的关系。近几年来我们也走了一些从东到中到西啊，这个很多地方都在尝试一种新的方式，叫做物业加养老。这个是很有这个想象力的啊，因为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在一个小区里面，他们这个房子大部分都是90年代建的，一批老的居民到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走进了植木之年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物业不经常更换的话，它是相对来说是很容易跟老年建立一种比较稳固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物业加养老呢也开始成为了一些地方的社区养老当中的第三方的一种探索的一种方式。但这里面呢，经过我们的调查哈，我们发现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对，可以请于飞你来聊一聊。
2: 就是首先第一，谁来做，就是人的问题。对于物业来说，它毕竟是一个第三方机构，它叫物业，那么它并没有一个养老的一个明确的资质，那么就会导致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够专业的人去做一件非常要求专业的事情，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人员上面的技能的参差。老年人最在意的是什么？是身体和健康问题，但物业他们的资质不够，那么出现健康问题、医疗问题是没有一个
1: 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2: 对，没有办法解决实质。第二点就是钱的问题，因为养老谈到最后，你无外乎就是一个用钱来买服务质量的一个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其实知道物业的一个收入可能很大部分是从业主那里获取的，物业获取了业主的经费之后，那么除了运用到这个养老服务之外，可能剩下的是要由业主来共享的。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他们在认为物业，大家一听的时候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大家就不再会去愿意去支付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的费用，物业它自己的收入就会比较少。那么当物业的收入比较少的时候，那么他们自身给底下服务人员，就是管理人员发的经费就会更少。这一群人他们本来就不够专业，再加上他们拿到不够那么多的钱，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提供的服务大家可想而知差不多的服务。所以物业养老它可能只适合那些我身体健康 OK 在家里面居住，那么你来上门看看我，仅此而已。当人和钱满足之后，那么权利责任纠纷就会出来了。因为一旦引入到一个第三方，那么你不可避免的就会去涉及到出了事情谁来负责。那么出了事情谁来负责，一般我们就会说，那么提供养老的这个服务主体，或者是你接收养老的这个你的子女或者家属来提供。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空洞，就是物业公司，那么他们本身作为一个第三方机构，他们也不会认为说我的主业就是来给你提供养老，因为我的名字叫什么，我叫物业加养老，不叫物业养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部分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老人出了问题没有人来管。所以其实大家对于物业加养老的，我觉得是抱有的幻想太好了。那我觉得抱有幻想太好的根本是在于大家太想要居家和社区养老了，太想要我就是就地养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我。
1: 实际上政府呢，就是我觉得这几年也在尝试，就所以还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养老的模式，就叫做加床服务。什么叫加床服务呢？就是实际上从去年从上海开始，也在各个区都在做一个尝试。直白点的讲的就是在你在家里有一张养老机构的床位，这个床位当然是加引号的。如果老年人购买这种服务呢，就相当于我可以在家里享受到机构的这个专业的这种照护。就刚才就是刚才于飞说的这个资质的问题啊，专业能力的问题啊，以及这个应急的问题，可能都能解决。当然这也是一种尝试。我们实际上也调研了很多的这个机构在提供加床服，他们也有自己的痛点和堵点。 那么耀辉你来说说我们调研的这个结果啊。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这个主要的提供方其实是养老院，实地调研的这个养老院院长他就会跟我们说，我们只覆盖范围内5公里的，因为护工上门需要时间，那这也是人力成本，我不可能
1: 电瓶车20分钟。
3: 对，简单来说就是电瓶车20分钟能够抵达的这个地方我才愿意去上门。那其实这就会中间出现很多空白的区域，就是老年人可能需要但是养老院不愿意去送达，能够上门提供的这些服务其实还是一般的基础性的医疗服务，但是很多老年人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一些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在家的这个状况的这个老人其实更多的还是一般就是慢性病或者是康复的这个阶段的老年人，他们可能会更多的需要居家上门的，但是呢他们康复的这个阶段呢又不愿意去提供那么多的钱去花在这个事情上，你能在家享受的服务你愿意掏的钱肯定比养老院也要低，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你也觉得要少，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给到这个护理员他的这个经费可能也会更少。
1: 第二个呢就是他所照顾老人这个环境呢又不是标准化的，他操作起来有难度，你在机构里面他就标准化病床呀，床的这个高度呀，你擦身呢就扶抱他呀，还包括洗浴啊各个方面他都比较方便和便利，但你家里的环境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他照顾的难度也在增加。那你想我拿着相对来说没有机构里多的钱，但是我可能要干比机构里那个更累的活，你想他的能动性不高呀，所以现在很多机构里面就要贴钱。
3: 居家养老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这个老人，那他上门以后这个服务质量怎么样去监督，怎么样去评测，目前其实是缺乏一个机制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上门是上门了，但是提供的服务老年人可能并不满意。
1: 我们调研会发现很多机构里面他其实是为了抢这个加床服务的这个机会，因为他们也看到了国家已经提出了嘛，社区为主要依托，就是通过专业支撑的这个服务来更多的获客，所以他们不得已现在在做这件事情。至于这件事情的可持久性以及它的实际的效果，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待再去观察。
4: 刚刚各位听到的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申琦教授和他的博士生们的讨论，关于现在很多新的养老形式，像刚刚听到的共享子女、抱团养老、物业加养老，还有家床服务，家庭的家，您更倾向于哪种养老模式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些更新鲜的资讯啊、一些模式啊，包括一些新的产品都可以介绍给大家。比如说周一的时候我们请到江苏省室内装饰协会文旅康养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郑仲也走进了直播室，聊聊他去到北京、上海两个老博会观展归来之后看到的很多新的产品。那正好呢在今天节目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会给大家说一说一些养老的新科技，有一些比如说情感陪伴型的机器人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还有一些卧床无忧型的设备，无感的安防型设备，就是有的老人他对于家里装摄像头啊，一直在看他到底怎么样了这个事儿呢，是有心理的抵触情绪的，但是现在有了一些更新的设备，包括对于需要卧床的这个就不仅仅说是老年人了啊，包括比如包括术后行动不便的其实都可以用到这样的设备，很多新的科技未来将会改变我们更多的生活的模式。那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呢还会说到有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呢最近也是在被热烈的讨论着的，叫健康预期寿命，因为有一些关于它最新的报道，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呢，节目里也会做一些更多的了解，稍后再回来。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八点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今天的互动话题，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有老年服务需求可以留言，对节目的建议也可以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又给各位推荐一款适配盛夏使用的梦菲可水洗蚕丝被，整床被子的面料采用的是100%莱塞尔天丝材质，触感呢是顺滑细腻，贴身盖凉爽温润，不会有冰感。里面填充的是100%的中蚕长丝，那么蚕丝本身呢是透气性，是吸湿性的表现良好，盖在身上轻盈柔软，不容易闷汗，使用体验是舒适的。这款被子的规格是2米乘2米3，现在下单附赠的是9红色的皮质收纳袋，自用送礼都很合适。产品呢也支持水洗，日常沾染污渍可以用洗衣机清洗，日常打理呢简单省心。线下商场的专柜日常售价是1699，现阶段新品推广有专属的补贴，活动价699就可以入手，相比专柜的日常价呢是有很可观的优惠的。一次性订购两床，额外赠送2对天丝枕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半点之前我们聊到养老的服务的一些新模式，而养老服务绝不仅仅是什么失能照护，更是生活质量的提升，服务的精准匹配和社会情感治理的综合命题。那么现在这么多的养老新科技到底能不能真正走进老人的生活，接下来花点时间了解几类新的产品，比如说情感陪伴型的机器人。现在这些陪伴型的机器人也不一样了，它会记住老人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吃药，平时喜欢聊些什么话题，把老人的生活规律呢构建成模型，完成从被唤醒到主动互动的情感跨越，更有人情味儿。强化了屏幕的表情、语音语调和身体动作的联动。当他关心老人的时候呢，他会歪着头露出担忧的表情。当讲完一个笑话，他会自己开心地晃两下。这种非语言的沟通也丰富了情绪价值的传递。而且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加，这种情感陪伴型的机器人会越来越懂老人。他会记得老人生日、子女的名字，记得老人年轻时候的工作经历。所以他发起的对话不是以前那种机械的模板了，而是比如说，哎，王阿姨，你孙子要考大学了，准备的怎么样啦？那老人就会觉得，哎，这个话题跟自己是相关的，就会更愿意聊下去。再来介绍一下卧床无忧型的设备，这个相当的实用，它是属于那种床周的智能照护解决方案，被形象的称作床旁智能马桶，专门面向失能的长者、术后行动不便的人群打造的。它整套的装置呢，是由穿戴包裤、工作头、软管和主机四个部分去组成，依靠内置的传感器，实时的感应人体的排泄状态，感觉有排泄物了，那主机呢会立即启动这个负压抽吸的一个功能，把污秽物呢收纳到污水桶里面。那么排泄结束之后，设备还会喷出温水对臀部进行全方位的冲洗，然后送出暖风完成烘干，最后启动的是一个自清洁的程序，对机身进行消毒除味，整套的流程全自动的运转。那么这样的智能设计呢，化解了很多家庭里照顾的那个人以及被照顾人，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辛劳和窘迫，那么就此就化解了。设备还可以搭配智能翻床翻身的这个床架去使用，就家人可以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的设置，比如说半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一次这种翻身的频次，定时完成翻身的动作，避免身体局部长期受压，降低那个压疮啊、尿路感染等等常见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同时设备运行数据呢会同步上传到云端，实时推送到家属或者医护人员的手机端，实现远程监护，让照护更安心。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无感安防型设备，比如说在卫生间，这是老人居家安全的一个高风险区，地面湿滑，光线昏暗，意外跌倒往往是发生在瞬间的。但是传统的监控摄像头因为隐私的问题，有老人是顾虑的，是抵触的。而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这是瞄准这个痛点来的。这个雷达的外形像一个小型的路由器，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布线安装，只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把雷达粘贴在固定的墙上就行了。和摄像头不同，它是依靠毫米波雷达去感知人体姿态的，生成动态的数据，

0: 不拍摄画面，不收录声音，就打消老人的一个隐私的顾虑。那他可以分辨你到底是正常活动还是意外跌倒，也能识别如厕相关行为的状态，而且生成活动报告。一旦捕捉到长时间静止、突发摔倒等等危险情况，设备呢会及时发出预警，提醒家属或者护理人员。如果子女不在身边，也能通过小程序去远程了解家中长辈在卫生间的活动状态。所以特别希望这些养老的新科技能够真正温暖夕阳红。简短的广告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美丽夕阳。还有一个话题要聊到，我们今天呢会说到健康预期寿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哪些因素会有关联，稍后再回来。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0: 继续到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南燕。那也提示各位，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可以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啊，去往绿洲。我们也发布了不少视频的内容。步入花甲之年，很多人开始思考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当医疗水平不断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日益的完善，我们国家老年人群体的寿命也在稳步的延长。那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着个人的规划，更牵动着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和养老体系的建设。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最新发布的人口健康数据，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8.9 岁，比2020年提高了 1.2 岁。而这个数据背后隐藏着更为细致的分层信息，特别是对于已经年过六旬的人来说，他的预期寿命就呈现出全新的统计图景。当一个人活到60岁，根据最新的精算数据，男性平均还能再活 20.3 年，女性则可以达到 24.8 年。这意味着60岁的男性平均能活到 80.3 岁，女性能活到 84.8 岁，远高于总体的人均预期寿命。这个统计已经排除了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它更准确地反映了老年人群的生存状态。但是有一点，更长的寿命就等于更健康的晚年吗？并不是。中国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呢，我国老年人带病生存的时间占到老年期的 42%， 高于日本和北欧国家。60岁以后平均有9.5年的时间是需要和慢性病共处的，而且其中有将近3年的时间可能需要长期的护理。那么慢性病防控就成为延长健康寿命的关键。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影响老年人寿命质量的三大杀手，生活方式对延长寿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养老方式也和寿命长短密切相关。那数据显示，和子女同住或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平均比独居老人多活 1.7 年，这反映了家庭支持和专业照护对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性。而在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之下，家庭养老仍然是主流，但是专业养老机构也正在逐渐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来看到经济独立性同样影响老年寿命，拥有稳定的退休金或者其他收入来源的老人平均比完全依赖子女供养的老人多活 2.3 年。那么经济自主不仅提供了物质保障，更带来尊严和心理健康。还有医疗保障覆盖率的提升直接延长了老年人的寿命。截至2025年年初，我们国家60岁以上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了 98.7%， 长期护理险的试点城市覆盖率达到了 63.4%， 也就意味着大多数老年人能够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减轻疾病经济负担。我们还要看到智能科技，像刚刚节目里提到的，正在改变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管理方式。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60到69岁的人群智能手机使用率达到 83.6%， 远程医疗服务使用率达到了 27.3%， 可穿戴的健康监测设备在老年人群当中的普及率从20年的 9.6% 已经上升到25年的 36.8%， 实时的健康数据监测为疾病的早期干预也提供了可能。那么关于健康预期寿命，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乔小春，他在一个访谈节目里传递出来的观点。那么乔教授同时也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副会长，在人口学和健康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
1: 在您研究的这些专业名词里面，有一个叫健康预期寿命，有统计吗？现在
2: 你严格来说官方还没有。健康预期寿命指的什么呢？就是我把预期寿命啊分解成健康和不健康两段。
1: 嗯，
2: 就是在国外的很多研究里面，就是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寿命越长越不健康，
1: 因为它可能带病时间比较长。
2: 对，哎，就是这个问题嘛。因为预期寿命和健康是两回事，而且我甚至给卫健委也建议，我说你们以后再不能用预期寿命来评价健康，这是很荒唐的。就是医院的水平会提升长，会导致长寿。
1: 嗯，
2: 实际上有病的人活得更长，导致寿命的延长。但是医院并没有解决健康的问题，但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指标来测量健康。
1: 那我打个比方，你看我们从正常的体检来看，我们有新生儿筛查，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有 HPV 的筛查，
2: 对，
1: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
2: 健康
1: 手段？
2: 对，要把这个阵地前移，就是预防和筛查嘛，就这两块嘛。包括你要再讲，你不包括康复，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2: 是吧？就康复可以让你健康改善，因为你康复好了以后，你的政府的投入和花销

0: 小
1: 啊。那您觉得就是个人的健康它有哪些因素？
0: 健康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你在老年开始关注健康，开始锻炼，所有都晚了。我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个牙是假的，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老喝啤酒，所有那时候啤酒喝的时候，那个盖儿我都不拿东西起，我都是拿牙咬的，而那时候自己觉得很酷，你知道吗？拿着盖我就咬下来，那时候没有当回事儿，你知道吗？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这颗牙掉了，就是原来年轻的时候干这个事干的。你要注意啊，所有的健康，就是你到老的时候才出现问题，但实际上你过去埋下种子了。
1: 所以我们要关注年轻人的健康。
0: 对，而且你现在你给年轻人讲说你要注意健康，年轻人会说我平常要注意健康，我现在我不锻炼，我熬夜，我又咋了？我没事吗？我挺好的。
1: 因为感受不到。
0: 哎，你感受不到。就是健康它是一个积累过程，它是一个生命历程的过程。
1: 所以可能我们这代年轻人到老的时候问题会更严重。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精神压力。
0: 对呀，对呀，对呀。那当然，你的精神压力、你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包括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你是否锻炼，这些东西都会影响。而且影响不是现在，影响的是未来，你知道。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3: 刚刚北大乔小春教授所提到的这个观点里啊，我们说健康与寿命究竟代表着什么，以及对于年轻人包括中年人群健康的一个态度的提示，其实非常重要。当然也反映着社会的现实，就越年轻越意识不到，越年轻的并不了解到健康有多么的宝贵，以及现在不良的生活方式对于未来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从人口结构来看呢，中国也正在快速步入到深度的老龄化社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3.2 亿，占到总人口的 22.7%， 预计到2035年这个比例会达到 30% 以上。所以就像乔教授所提到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让延长老年预期寿命并且提高生活质量就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议题了。而当年轻人没有很好的去做一些事的时候，那我们在老年的阶段或者老年稍微前期一点的低龄的老人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接下来简单聊一聊。比如说政策层面啊，健康中国2030这个规划把老年人的健康放在了优先的位置。2024年起实施的老年健康促进行动计划提出，到30年的时候60岁以上人口健康预期寿命要提高2岁以下，同时老年人失能发生率要下降 10%。 那么这些政策为老年人群创造了更有利的健康环境，还有像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加速。社会支持是延长老年人寿命重要的外部因素。就你有没有去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有数据显示呢，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平均比社交孤立者多活 2.7 年。还有老有所为是促进健康长寿的内在动力。像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中国好人，退休20多年还在为听障人士带去很多的服务。那么退休后仍然有一定工作或者志愿服务的老人，数据也显示比平时完全闲着的老人要多活 3.1 年，所以印证了退而不休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还有60岁之后的人生质量是取决于之前数十年的生活方式的积累，预防为主的健康理念真的是要贯穿全生命周期，而不仅仅是进入老年之后的被动应对。所以今天聊到的话题，聊到现在，我们就不难发现长寿已经从少数人的幸运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保障的完善，我们国家老年人的预期寿命还将继续延长。关键问题不是能活多久，而是如何活得更健康、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每个人都应当未雨绸缪，为自己的长寿人生做好规划和准备。这里要结束我们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可以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坐堂。那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4: 岁月赠予一枚银色的奖章，它就别在鬓角

通知：商场专柜1699一床的孟菲可水洗蚕丝被，推广补贴直降1000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71019，仅需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不是杂丝、短丝填充的蚕丝被，全是100%中长蚕丝填充，福利库存仅有500单，先到先得。40071019094071019，孟菲可水洗蚕丝被今年全新升级之后，蚕丝填充净重达到了260克，比去年增加了足足60克。规格呢仍然是2米乘2米3的，单人双人都适用。今天您仅需花6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品质上乘、100%中长蚕丝的蚕丝被，机会可不多，别再犹豫了。下单两床再免费加送您2对天丝的枕套，酒红色的皮革收纳包、洗衣袋也给您全部配齐，清新绿、温柔粉、高级灰3款颜色任您选择。4007101909407101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到了夏天，谁不想盖上一床冰冰凉凉的蚕丝被呢？孟菲可水洗蚕丝被面料是100%的莱塞尔天丝，摸上去冰冰凉凉的，又滑又细腻，超级的舒服。夏天盖上清爽又透气，内里更是100%实打实的中长蚕丝填充。大家都知道蚕丝本身就自带天然恒温吸湿的特性，柔软又透气，天热盖不闷汗，天凉盖能保暖。而且整床被子都支持水洗机洗，用脏了直接丢洗衣机里就能清洗。3D 的蕾丝立体锁边工艺，洗完不结团不成块，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内里层层铺展的中长蚕丝也让被子蓬松度始终在线，就算用上3、4年依然蓬松如新。专柜零

售价一床是1699元，目前推广补贴立减1000元，仅需699就可带回家了。清新绿、温柔粉、高级灰三款颜色任您选择。同时活动期间订购两床再给您免费加送两对天丝枕套，平时单买至少也要200多、300多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陈叔叔说，他有肩周炎，腰椎也不好，夏天天热开空调睡觉，一不小心关节受凉了就会疼痛，不开吧又热得睡不着觉。后来女儿听广播给他买了这款孟非的蚕丝被，现在每天晚上开空调都盖着，被子又轻又透气，出汗也不会闷汗，再也不怕关节受凉疼痛了。看了水洗标，确实是100%中长蚕丝填充，本以为至少要小2000块钱，女儿说才699，比商场里便宜一半还多。准备呢再回购两床，过段时间给侄子结婚送礼用。可以的，今天下单两床再给您免费加送两对天丝枕套，还有酒红色的皮革收纳礼包，又喜庆又时尚，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合适。那您收到货后满意后，再把1398元的费用交给快递员就可以了。今天下单不到专柜一床的价格，可以到手两床，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手机尾号6608的张女士下了两床，她留言说一直啊都想换一床舒适的蚕丝被，之前价格太高舍不得买，这次等到活动了必须要赶快下单。她说啊，她觉得床品是提升居家幸福感最好的方式，想象着每

0: 那一般来讲不太会有抽痛的症状。嗯，就这个面肌痉挛，如果长期不去好好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它是不是这个一直颤抖痉挛的范围会逐渐的在增大吗？对，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因为因为我在门诊也碰到过这种病人，我们之前的我上周在门诊碰到就是一个40多岁一个女性，那么她单侧呢实际上已经脸出了两年了，但是因为她之前有过这个面瘫的病史呢，所以呢她在当地的诊所呢就一直按着面瘫的后遗症来治疗，因为我们面瘫的后遗症呢它也会出现类似于痉挛的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面瘫的连带运动，就是比如说你在说话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的人会连带的会出现眼睛在眨眼，这种就是我们 叫做面瘫以后的连带运动，它也会类似于这种抽搐的症状。所以呢，他在诊所呢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针灸啊、理疗啊，还有什么热敷啊，花了好多的这种时间，花费的也不少的精力。但是呢，他的症状呢反而越来越重，发作频率也越来越大。后面到我们这我观察了他的这种不正常的发作形式呢，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核磁共振的检查，才给他确诊。如果说他长期不治疗，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他的病情会加重，就我们讲的身体功能的损伤。那么抽搐呢会越来越严重，也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眼睛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睁开，因为持续的抽搐嘛，它会持续的眨眼，就是会影响病人看周围的环境。另外呢，严重的病人呢还会出现耳部的症状，比如说耳鸣啊、听力下降啊，甚至面部的麻木。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两社交障碍，特别是对于这种 女性或者说年轻女性，那么这种面部频繁的抽动呢会让病人产生这种自卑啊、焦虑啊，甚至社交的恐惧。他不太敢去跟人家主动的社交，因为可能在讲话紧张的时候呢会诱发这种动作，所以呢长期会诱发这种失眠抑郁的这种症状。第三个呢，我们对这种长期的面肌痉挛如果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后期治疗的难度，因为本质上它是神经受压迫的这种脱垂下的改变嘛。
1: 如果时间长了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所以呢我们理论上来讲病程越长，后期治疗的恢复周期也越长，而且相应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所以这个也跟就是我们说中医治疗面瘫一个道理，就是发生的最早期你早一点去干预它，它可能治疗的效果会很好。如果说真的是拖了很久，不管是因为认为任何原因拖了很久，你再回头再治之后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40多岁的女性，之前一直当着面瘫的后遗症来治，但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的。我们也很好奇啊，吴主任您心很细啊，您怎么就发现了他这种不是一个面瘫的后遗症，可能是属于面肌痉挛呢？您看到他哪些不正常的时候觉得可能有，让他再做个检查。
0: 对，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典型，我叫连带运动。他这种面抽呢，他是他讲话时候就出现，或者说他嘴部有动作的时候，嘴角动的时候，他紧接着立马出现了眼部的抽动，而他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的眼部是不动的。所以他是有个明确的诱因，跟我们这种常见的面痉挛是不一样的。因为面痉挛它是会叫我们叫不自主的抽动，这是所谓的你是不可控的，而他这种呢是明确的有一个诱因，我嘴巴不动，他眼睛就不跳。
1: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被吴主任捕捉到了，然后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诊断。其实面肌痉挛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很明确的给出一个诊断的，对吗？
0: 对对，我们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通过症状，然后呢通过一些电生理检查，另外呢通过影像学来确诊。好，面肌痉挛能治好吗？实际上呢面肌痉挛呢现在对于原发性的面肌痉挛，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压迫这种痉挛，它的治愈实际上是很高的。那么临床上呢跟指南上呢目前有几种治疗方法，那么对于不同的病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叫口服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常用的都是一些营养神经的或者是类似于叫比较浅的这种镇静的这个药物。那么用于这种我们早期的这种轻症的患者，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 无创，而且长期用了这些药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头晕啊、嗜睡啊这些情况，而且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基本上是无效的，所以它的适用人群呢是比较早期的患者，而且症状不重的，或者说没有下定决心说我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术啊或者一些有创的方式来治疗的，可以选择。

0: 早期的口服药物治疗。
1: 嗯，
0: 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你药停药了以后可能会复发啊，
1: 嗯，
0: 而且呢，它不能这个减缓这个疾病的进展，
1: 嗯，
0: 就是说它疾病发展到一定时间了以后呢，它可能还是会越来越重啊。那么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叫肉毒素注射。
1: 嗯，
0: 啊，就是肉毒素呢，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平时讲的这种瘦脸针。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阻断我们神经肌肉的传导，啊，那么就是让肌肉类似于发生了面瘫这种情况，让肌肉它跳不起来，那么自然它就不会有命令痉挛。那么这种情况呢适合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呀，或者说不能耐受一些手术身体情况比较差的病人。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见效很快，它可能打完了以后呢当时它就不跳了。那么缺点呢也是跟我们做美容一样的啊，打瘦脸针一样的，它有有效期，可能3到6个月啊，它又会出现重复的这种病理痉挛，可能需要反复的注射。另外呢，长时间的注射以后呢，可能会有类似于我们叫类似于整容脸的表现，就是面部僵硬啊、肌肉萎缩啊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这种对于中重度的病理痉挛推荐的就是叫显微血管减压术，也是目前为。
1: 显微血管减压术
0: 啊，对，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根治原发性面肌痉挛的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它的核心治疗呢实际上就是从病因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我们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这个责任血管，那么通过一个物理材料来隔开这个神经跟血管，从根源上来消除，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需要警惕是不是面肌痉挛啊。如果说怀疑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现场让医生看一眼，帮助你来评估。
1: 好的。还有一位是26岁，这个有点年轻啊。他说，26岁的女性如果直接做微血管减压术，风险大不大？
0: 理论上是越年轻应该风险越小。我们做过的最小的小孩是15岁。他是一个颈部肌肉的痉挛，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小孩呢也比较奇怪，他当时的颈部肌肉在抽，嘴角在抽，所以呢，实际上他一直在儿童医院看，他一直是当做我们叫抽动秽语综合症，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像抽动症的治疗吧。但是反复治疗效果不好，后面我们才给他查出来是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面痉挛。做完了以后呢，他这个颈部肌肉就不跳了。所以说年龄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我们这个手术的禁忌症，理论上越年轻他的应该术后恢复的越好
1: 啊。
0: 对，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的容貌恢复的也会。
1: 影响不大啊，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面肌痉挛，大家以为都是从眼睛开始的，你看其实有的它也不是从眼睛这个部位开始的，大家的问题呢，我们给各位回答到这里啊，然后最后还是要请吴怡主任哈给大家来讲一讲，面肌痉挛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预防吗？还有就是盘点一下，出现了哪些症状之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啊，比如说找到神经内科方面、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请他来帮助判断一下。吴主任。
0: 好的。那么我们的日常的这些预防的要点呢，实际上我们前面都提到过了。首先呢，是避免一些长期的熬夜啊、用眼过度啊。精神的一些焦虑的紧张啊，减少我们的这种持续的应激状态。第二个呢是注意劳逸结合吧，我们适当的比如说周末出去放松啊，减减压啊，减少我们这种异常的神经的兴奋的传导。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平时呢也要注意这种叫预防病毒感染，因为这种面神经炎它以后也有部分的病人会导致面瘫后的这种痉挛。对，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中老年了，因为这种是高发人群。要注意排查一些脑血管啊，或者是颅内的一些病变啊，排除一些是不是一些继发性的面肌痉挛，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一些的预警信号呢，比如说从我们前面讲的单侧的眼皮如果持续的跳动超过1周以上，而且是不缓解逐渐加重啊。第二个呢，就是跳动的范围从眼皮扩散到脸颊嘴角，或者是从反过来从下往上，从嘴角到脸颊到眼皮啊，这就是它的扩散逐渐增加。第三个呢，就是说有明确的这种诱因，比如说紧张的时候啊、疲劳的时候啊，抽动会加重，甚至睡眠的时候有发作。这点情况呢，我们就是给我们提出的这种预警的信号，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去治疗？因为越早干预的话，治疗的方法可能会越简单，花费也越少。
1: 好，谢谢吴主任。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是星期一的。

0: 星期一的全天，还有星期六的上午。
1: 星期一的全天和周六的上午。
0: 上午。
1: 好，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和每周六的上午。吴主任呢，很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以及周围性面瘫微创神经射频治疗，还有脑出血、脑积水微创手术治疗，以及颅脑肿瘤的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这些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挂吴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好，今天的名医速堂节目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吴主任，谢谢您。
0: 嗯，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0: 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我是沈颖。在刚才的天气预报当中，哈，已经和大家说了这段时间，接下来这段时间哈，雨水会很盛啊。所以呢，今天的江苏中药之声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中医啊养生方面的科普。接下来就是端午了啊，端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祛湿的重要时段。尤其这个时候，它的气候特点啊，就是这样一个潮湿闷热啊，人体呢容易受到邪湿的侵袭，所以我们在饮食调整上啊，一些草药祛湿上啊，生活习惯上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啊，结合传统的习俗和我们中医的养生，可以有效的排除体内的湿气。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几句哈，来聊一聊我们从这个饮食祛湿的角度，然后呢，再从我们一些传统草药的角度啊，刚。

好端午习俗当中呢，其实就有着祛湿的智慧。然后呢，再从生活习惯的方面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怎么样内外兼顾祛湿气。这段时间啊，端午节前后呢，在饮食啊祛湿方面呢，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清淡利水的这样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呢多以，然后呢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用这个艾灸盒啊啊温灸啊啊温灸一下，这个都能起到这个运化脾胃的功能。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啊祛湿啊，这个是需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的，因为接下来你看天气真的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湿湿啊这个闷闷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小长假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啊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小小的调理。就是特别希望啊我们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够找到清凉和健康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梅雨季节呢不梅啊，在三伏天呢不燥，大家都能够清清爽爽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悠长的夏日。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啊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和大家来做一下明天节目的内容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黄玉珍博士啊，黄主任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来讲讲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的协同诊疗。如果各位有消化内科方面的问题啊，有这个结肠息肉啊、直肠息肉啊、肠道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明天的名医座堂节目。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呢可以啊搜索主播号沈颖啊，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大家如果线下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啊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来进行留言，344072579啊，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需求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明天的节目继续锁定收听，继续参与，再见。

0: 18大促遇上端午节、父亲节，福利惊喜响不停。卖了十多年的牛皮凉席，这一次价格大跳水，现在只要1000出头就能带走一床高品质的水牛皮软睡席，而且这次全部都是新款的静谧灰色，我觉得比老款的红棕色更适合夏天，光是看着就能够感觉到清凉。三节相遇重磅福利，听清楚，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才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要再送您一床蚕丝夏凉被。之前有买过我们蚕丝被的朋友都知道啊，这被子特别的轻，特别的柔，现在直接拿出来当活动的福利送给您，不需要花钱，只需要下单两床牛皮凉席就送给您一床100%真的蚕丝夏凉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小程序，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新款的静谧灰色水牛皮软凉席同样是采用的头层水牛皮制成，植物印染，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而且躺上去呢凉而不冰，特别适合有关节疼的老年人，或者是不能长时间吹冷气的新生宝妈，又或者是上学住校的学生。这款水牛皮凉席啊已经卖了10几年了，这品质可是经过了很多人的检验。这次大促遇上端午节、父亲节三节活动福利，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1.5米的1299元，1.8米的1599元，买两床还有一床蚕丝夏被直接送给您。新款的静谧灰色订购火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我们后台都有售后保障，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
0: 苏女士的女儿在学校住宿睡觉可是离不开这床牛皮凉席，她是专门定做了1.2米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儿童房也可以定制，您可以打电话向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她就说到之前看的是红棕色的，觉得不太符合学校的床铺的标准，这次就选择到了我们的静谧灰色，铺在床上，哎呀，感觉到真的很舒服，就像柔软的床单一样。江宁的吴女士也是特别喜欢今年上新的静谧灰色，之前买的老款的红棕色跟新装修的风格不太搭，就给两个卧室换上了今年的新款色，说又大气又简约又时尚，现在价格大跳水，不到3000块钱就能带走两床的牛皮凉席，没想到还有一床蚕丝夏凉被。所以各位听众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才1599。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新款老款都是

0: 的品质一样的效果。有朋友就是很喜欢的是红棕色的，你像苏女士就是说给父母买的就是老款的红棕色，但是觉得新款的青灰色呢会更加的适合自己用，就回购了说放到自己的小家。她就说到爱人啊，夏天背后爱长痘，但是现在睡了牛皮凉席之后，后背的这个痘痘都变少了，一家人都非常的喜欢我们这款牛皮凉席。
1: 对，夏天啊，后背爱出油长痘的，或者皮肤敏感容易过敏的，都可以用这款水牛皮凉席，全部都是植物鞣制，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的添加，可以直接接触皮肤表面，就算是裸睡呢也没有关系，而且还能给您提供全方位的身体支撑，最大程度的舒展您的肩部、颈部、腰部，不会睡一觉感觉醒来身体特别的累。现在新款静谧灰色牛皮凉席三节同庆火爆上新，赶紧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1米5的只需要1299，1米8的只需要1599，还有一床高品质的夏凉被赠送给您，您不用花一分钱，直接下单两床牛皮凉席就可以到手。牛皮凉席和100%的真蚕丝夏凉被可以守护您一整晚的夏日好梦。夏凉被的数量不多，首速款先到先得，新款的静谧灰色牛皮凉席更是抢手，三节同庆的大促价格，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需要1599。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就可以下单。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5: 下午好，欢迎此刻锁定我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为您准点准时送上的银铃大舞台，我是安琪。各位下午这个点儿有没有睡午觉睡醒了呢？啊，这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在大舞台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奉献给大家了。今天呢，首先我们会跟大家哈，在健康的这个当中呢，会跟各位说一说啊，这个银铃课堂里面的健康知识。确实，我真的是太有感触了。每一个人都要有健康的小知识，这样的话呢，在自己身体啊，或者是家人、朋友啊，发生了一点小身体健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做好判断和选择。另外呢，在今天的银铃分享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到哈，我们来自于中老年朋友的一位这个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有关于啊今天的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些分享。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是郭倩老师，他也是资深的英语老师。哎，这样的一个老师啊，退休之后他的精彩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各位一块来分享了。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儿科的医生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到底会跟各位来说些什么样的专题的内容呢？那么在银铃分享当中呢，我们也是提醒到哈，更多的一些长辈们，那接下来呢，如果想要把孙子带得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请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儿科主治中医师张琪走进我们的节目。张琪医生呢，也是非常擅长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物以及呢非药物疗法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哮喘、腹痛、呕吐、腹泻、抽动障碍等等。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医生。张医生啊，您好。喂，您好。
1: 您好，主持人能听到吗？
0: 能听到。您好，您好。好，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哈，想跟您呢一块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功能性便秘的话题。要说到这个便秘啊，还真的是不分年纪。但是如果孩子有了便秘之后呢，那真的是一家老小啊都跟着是团团转。所以对于孩子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怎么会有便秘的问题？那到底哈什么是功能性便秘？所以今天呢，也是请您啊通过我们的电波首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行，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便秘，什么又是功能性的便秘。便秘呢，是小朋友非常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我们可以发现他有排便次数减少，大便特别干硬难解，排的时候非常费力，有的时候会伴有粪便欠顿，然后会出现腹痛，排便的时候会哭闹，尤其是小朋友不会讲的时候。还有易粪，就是说我大便堵在肠道里了，干结的大便出不来，但是上游的肠液呢会从我们肠道和粪便之间的缝隙流出来，导致一个内裤污染，会出现这个情况，是一个假性的腹泻的表现。还有的小朋友因为长期大便的不舒服，表现了烦躁、焦虑甚至失眠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会导致小朋友反复就医，给患儿和家长造成比较大的困扰。从发生便秘的病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器质性便秘还有功能性便秘。相对于器质性便秘，它有先天性巨结肠啊、肛门直肠畸形或者神经源性疾病这些器质结构因素导致的便秘。功能性便秘它是不包括这些器质性的问题，只是说我肠道的一个推动力不足啊，或者说肠道不敏感啊，它一个功能方面的一个功能方面导致的原发性的持续便秘，持续性的便秘，它占到小朋友便秘的90%以上。
0: 好，那您的介绍呢，让我们大家啊，大多数的这个便秘呢有所认识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孩子怎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便秘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呢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最主要的是饮食不合理。然后还有一些运动习惯、肠动力的异常，如厕训练方面的缺乏，还有对排便环境的抵触、排便行为的不合理，还有一些食物过敏啊，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少见的原因。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饮食方面，小朋友的脾胃比较薄弱，尤其是吃的多少、吃的量，然后生冷啊这些自己没有把握。如果他吃的太多、太腻、太冷，或者吃了很多不好消化的东西，再或者比较小的小朋友在刚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家长心急给的太多太快，会导致小朋友脾胃受损，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饮食机制进一步导致我们的肠道传导功能受损，这样就不能保证大便及时的排出。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会说，我们家小宝宝菜也吃得够，膳食纤维给的也给吃，为什么还是会便秘？然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家长会把小朋友的菜搞得特别细，或者打成菜汁儿给喝，这样子呢，蔬菜里的膳食纤维就被破坏掉了。我虽然是吃了蔬菜，但是蔬菜里的膳食纤维是没有发挥作用的，这样也会导致便秘。再一个，运动习惯、肠动力异常和缺乏如厕训练这方面，他们是互相影响的。主要会导致肠道的气机抑制、传导不力、排便乏力，进而导致排便不畅。运动不足会让我们的肠道平滑肌运动和肠道的蠕动减弱，不利于大便排出。然后 肠动力异常的小朋友，直肠的推力不足，然后相关的排便肌肉会比较松弛，甚至会有反常的收缩，这样导致肛直角尖锐。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就是我这个排便的管道这个管子被人折了一下，这个角度变锐了，我大便排的时候这个阻力特别大，我出不来。这是功能性便秘里面一个叫出口梗阻性便秘的主要原因。
0: 嗯，
1: 然后在没有进行如厕训练的小朋友当中，他更容易发生这个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对排便环境的抵触。像有些小朋友
0: 上去呢凉而不冰，特别适合有关节疼的老年人，或者是不能长时间吹冷气的新生宝妈，又或者是上学住校的学生。

0: 这款水牛皮凉席啊，已经卖了十几年了，这品质可是经过了很多人的检验。这次大促遇上端午节、父亲节三节活动福利，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1米5的1299元，1米8的1599元，买两床还有一床蚕丝下被直接送给您。新款的静谧灰色订购火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我们后台都有售后保障，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货。现在新款静谧灰色牛皮凉席三节同庆火爆上新，赶紧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1米5的只需要1299，1米8的只需要1599，还有一床高品质的夏凉被赠送给您，您不用花一分钱，直接下单两床牛皮凉席就可以到手。牛皮凉席和100%的真蚕丝夏凉被可以守护您一整晚的夏日好梦。夏凉被的数量不多，首速款先到先得，新款的静谧灰色牛皮凉席更是抢手，三节同庆的大促价格，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需要1599。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0: 8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银铃大舞台，欢迎各位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我是安琪，大家下午好。上半段呢，跟大家说到了健康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全新的去感受一下啊，这些云林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的这种美好生活了。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一块来做一个云林分享，当然我们现在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福利要跟各位分享了。
1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舞台正在播出。
1: 马上我要说的这个好消息，好多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耐心等待的朋友们，你们等得值。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统统送78元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先记下400-632-0707 400-632-0707。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风一吹一刺激还不停流眼泪，赶紧打400-632-0707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又水润又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不少。再次提醒大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今天专属福利直接拉满，只要赶在10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618专属的4重大礼。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平时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只在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只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计时，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好，健康的福利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到今天的专访的郭倩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啦。
0: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郭倩老师。郭老师呢是资深的英语老师，一辈子啊是教书育人，耕耘讲台。这退休之后啊，他也没有选择安逸躺平的养老模式，而是呢在不断的探索。那真的是老师啊，是活到老来学到老，持续的让自己成长，也把晚年的生活过得特别的精彩又鲜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郭老师走进节目。郭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您
3: 好，
2: 哎，欢迎您走进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银铃人群当中啊，确实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做得过得是越来越精彩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呢，就是像郭老师这样的啊，有能量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呢做好，同时也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做一个分享。所以今天呢，也想请您啊，通过电波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您的退休生活，好吗？嗯。
3: 好的，好的，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我的退休生活。我呢从教多年，每天围着学生课程教学工作忙碌，生活节奏呢既规律又紧凑。说实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忙碌一辈子，退休后就该歇歇脚，享清福，养老就是安度晚年，静待时光。但在我心里啊，退休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全新生活的起点。我呢始终觉得人这一生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价值和风景。年轻时呢，我们为事业、为家庭、为责任奔波，把最好的时光奉献给工作和家人。步入了晚年，卸下重担后，终于有时间有精力真正为自己而活。我理解啊，最聪明最通透的养老活法就是找到内心的平衡，拿捏好生活的分寸，既不盲目过度忙碌让自己身心疲惫，也不闲散度日虚度光阴，以平和从容松弛自在的心态接纳年龄，善待自己，

0: 踏踏实实享受独属于晚年的温柔时光，这也是我这些年退休生活最核心的生活理念。
1: 嗯，您还真的是哈，这么一说的话呢，这个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啊，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这种让自己呢晚年的时光更加的温柔，嘿，真的挺好的。那话说回来啊，咱们年轻的时候都哪些坚持多年的一些爱好，又是怎么根据年龄的变化来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的呢？
0: 其实啊，我从小呢就是一个热爱运动、热爱文艺的人。爱好呢陪伴了我一辈子，也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财富。我从小啊就坚持游泳训练，常年参加各类的游泳比赛，从儿童就开始。游泳这项运动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特别热爱游泳，它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也塑造了我坚韧的性格。但是啊，随着年龄增长，人到中年之后，身体状态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人体的阳气会慢慢减弱，体内寒湿也会逐渐的堆积。游泳呢属于冷水运动，长期坚持已经不再适合我的身体状况，继续坚持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影响健康，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坦然取舍，主动地戒掉了坚持多年的游泳爱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放弃多年的习惯会很遗憾，但我一直认为晚年养生生活贵在顺势而为，懂得取舍才是最好的养生。60岁那年，我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重新选择了温和舒缓的瑜伽运动。瑜伽不剧烈，不消耗气血，能够拉筋舒骨，舒缓情绪，调理身心，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坚持练瑜伽这些年，我的体态更挺拔了，以前驼背，现在也不驼背了，走路也很轻盈，身心更舒展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除了运动啊，我年轻时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曾经获得多奖啊，很多奖项，特别喜欢放声歌唱。但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声带也慢慢老化，弹性越来越差，嗓音呢失去了年轻时的清亮，亮色没有了，再也唱不出从前的状态，很郁闷。说实话，刚开始我心里特别失落，一度觉得自己热爱多年的声乐爱好就这样被终止了，心里呢空落落的。就在我遗憾迷茫的时候，一个偶然的视频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了解到京剧青衣的唱腔并不完全依赖大白嗓子发力，更多讲究的是气息、韵味、吐字和功底，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学习，不用过度损耗声带，还能感受传统文艺的魅力。于是呢，在65岁那年，我勇敢开启了新的学习旅程，加入了南京明星京剧团和殷老师声段班，正式开始学习京剧青衣。这一次全新的尝试彻底点亮了我的退休生活。学习京剧的过程中，我不仅领略到了传统国粹的博大精深，练气息、练身段、练唱腔的过程也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饱满，每天都有新收获、新进步，弥补了不能轻松唱高音的遗憾。而且我给自己晚年爱好留了双重备胎。我一直坚持一个理念，人老了爱好不能断，精神寄托不能空。如果未来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再唱京剧了，我还有第二个热爱，就是朗诵。现在我已经把日常朗诵列入了我的固定日程。品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啊， 诵读经典的篇章，真的是一种极致的精神享受。每一篇好的文字、好的作品都赏心悦目。诵读的过程中，整个人精神振奋，心境开阔。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汲取力量，滋养心灵，沉淀智慧。我呢，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的领读官，锻炼自己，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别人。不管是京剧演唱还是文字朗诵啊，都让我的晚年生活摆脱了枯燥单调，实现了持续的自我成长。
1: 非常好。
0: 动手能力呢也很重要。
1: 嗯，
0: 我坚持自己呢制作视频。
1: 嗯，
0: 取悦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每天都有成就感。
1: 特别好啊，像现在啊，真的叫活到老学到老，就是顺应着时代的发展的时候呢，我们接触到很多的新鲜的这些生活方式啊，我们中老年人都应该要努力的去学习它，而不是说哎呦我这个不会，哎呀那个我不懂就放弃了，咱们也能赶得上时代啊，然后跟得上潮流啊，真的是叫跟得上溜啊，跟得上烫，哈哈，这种感觉特别的好。随着这个时间的慢慢的推移，你会发现啊，每一个自己的努力成长，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啊，都可以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收获。所以我觉得像郭老师的这种智慧啊，然后顺应着年龄的成长，变成的慢慢的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还有这种学习的心态，也是不断的在挖掘自己的潜能，活到老学到老。您的这个精神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太好了啊。那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真的是不能设限啊，郭老师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啊？
0: 是的是的，这个我始终觉得呀，人不管多大年纪都不要给自己设限。老年人呢，他是依然有无穷的潜能的。很多人退休后就习惯躺平啊，就放弃了追求，觉得年纪大了学不会，没必要，慢慢就变得懈怠消沉。但是呢，我认为退休呢只是告别了职场工作，不是告别成长和热爱。晚年的学习和爱好不用追求成绩，不用攀比他人，只是啊，愉悦自己，丰盈内心，根据身体状态爱好培养新爱好，那不是妥协，而是老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每天都有小进步，晚年的日子啊，他才会有奔头，有色彩，很有温度啊。
1: 您说到这点啊，还真的是我也遇到过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就迷茫了，不知道自己干啥了，又没有一个坚持下来的爱好，所以呢就一下子消沉了，感觉这个人呢莫名其妙的，哎，咋就消失了呢，找也找不到他。你要是主动找到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哦，不不不不不，我不喜欢啊，不不不不不，就我不愿意出门，就是他永远是拒绝的状态，所以反而把自己封闭了。哎，我就觉得郭老师特别好啊，不脱离这个社会，能够勇于的呢去走出来啊，这个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可以能够提高我们啊身体的能量也好，还是呢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反应度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啊，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在退休之后寻找到自己的生活意义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点上面呢，我们也想请郭老师哈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好吗？
0: 好的。这也是我多年总结的养老心得。人老呢，最忌呢独处啊、封闭啊、与世隔绝。职场退休，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它不能退休，社交不能退休，思维更不能退休。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固定的生活节奏，每天都会留出固定的时间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各类的积极健康的社会活动。我也会走进大自然，感受四季更迭、日月流转，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天地间的灵气。大自然啊，是最好的养心场所。长期待在室内封闭自己，人会变得沉闷消极，心胸呢也会越来越狭隘。多出门走走，眼界开阔了，心境自然就通透了。同时呢，我也会经常参与社群活动，和同龄朋友交流啊、交友啊，畅谈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交流互动是治愈孤独最好的方式。在和朋友沟通聊天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交流。

0: 生活心得，分享养生经验，探讨些兴趣爱好，互相陪伴，互相滋养。更重要的是呢，持续的社交，持续的对外交流啊，能让我们坚持用脑，持续的思考。老年人最怕就是脑子不动，思维停滞，久而久之呢，记忆力就会衰退，思维啊，它就会迟缓，身心都会快速衰老。坚持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保持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和热爱，多动脑子，多接触新鲜事物，就能很好的延缓大脑衰老，保持身心年轻的状态。
1: 是，这真的是非常好的。
0: 对，我一直坚持心态年轻，人就会永远年轻，不脱离社会，不封闭自我，始终和生活接轨啊，和美好相伴，晚年生活才不会荒芜。
1: 对的，这就是叫美好生活。所以我们也是分享给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郭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是呢这种心态自律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哈他这种积极努力的状态，他享受的美好生活。其实如果你想跟郭老师一样的状态好，那你也可以哈把自己的生活这个打造的更加的丰富多彩。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引领生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郭老师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享，也祝您啊这个未来的生活是越活越精彩。谢谢郭老师，谢谢您。哎，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大家。
1: 再见，
0: 大家快乐。看电视，
2: 如果现在被你。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1: 好，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盛夏使用的梦飞壳水洗蚕丝被，整床被子的面料呢采用100%的

莱塞尔天丝材质，触感顺滑细腻，贴身盖呢也是凉爽温润，不会有冰感。里面呢填充的是100%的中蚕长丝，蚕丝呢本身透气性、吸湿性表现良好，盖在身上呢轻盈柔软，不易闷汗，使用呢这种体验感特别的舒适。这款被子的规格呢是2米乘2.3米，现在呢下单附赠酒红色皮质收纳袋，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产品支持水洗，日常沾染了污渍之后呢可以使用洗衣机来进行清洗，日常打理省心简单。线下的商场专柜可是销售1699元，现在呢新品推广呢是有专属的补贴，活动价格是699元就可以入手了，相比专柜的日常价呢可是有这可观的优惠哈，一次性订

0: 更多的视频全媒体的展示。好，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1: 得买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买了十多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了。现在618大促迎来了历史的新低，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才1599。关键是价格做到这么低的情况下，买两床还能再送您一床，真的100%的蚕丝的夏凉被。蚕丝夏凉被可是之前的热卖产品，现在全部拿出来当做福利给大家送。只要您订购两床牛皮凉席，花不到3000块钱，还能加送一床蚕丝夏凉被，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仅在我们618一年一次的大促活动。
0: 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进行自行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提醒各位，我们的蚕丝夏凉被是送完截止，今天是仅此一天618的活动。
2: 我们卖了十几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口碑呢是一直非常不错。真头层的水牛皮，您能清清楚楚的看到牛皮上面的毛孔特别大，所以呢透气性排汗性就特别好，而且牛皮的纹路您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就像荔枝壳一样的。因为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涂层，所以看起来会稍显得粗糙，但是绝对不影响美观。天然的牛皮制成呢，会有些许的痕迹，这都不可避免，但是都经过了植物的鞣制，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添加，更不会引起皮肤过敏的问题。买牛皮凉席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市面上呢有很多二层皮的凉席，没用个几年就会开裂掉皮，咱们就白白花钱。而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质地柔软亲肤，使用寿命高达几十年，这么算下来每天也就不到几毛钱。你像钱女士，她就之前买到过二层牛皮的凉席，睡得不舒服不说，还掉皮，铺在床上特别的不美观。今年呢就换了我们的静谧灰色的新款水牛皮凉席，不仅是看着美观，睡得也是超级踏实，说这次真的是买到超值的牛皮凉席了。618是年中最大的福利，现在价格1米5的只要1299元，1米8的只要1599元，买两床现在还能直接赠送给您一床真蚕丝的夏凉被，不到3000块就能一下子拿走3件床上用品，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超级福利。现在下单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定制服务，想要给家里住校的学生订购一床1米2的，您就可以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客服人员进行沟通，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您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今年大促价格迎来了历史的新低，抓住这一波福利下单了两床1米8的啊，说家里的卧室都配上，还有一床夏凉被直接带走，而且还是真的，而且还是蚕丝夏凉被，真的是买得早不如买得巧。新款的静谧灰色也是特别的耐看，昨天收到货的说用上之后和你们介绍的一样，特别的舒服，凉而不冰，温而不寒，柔软服帖，晚上睡这个牛皮凉席啊，一觉能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这睡得好人也很精神。谢谢您的反馈啊，徐先生这边是趁着大促的活动直接订购了5床，这说家里的3个房间都有，是还有双胞胎的儿子在学校也是1人1床，都是定制款的1米2的。谢谢徐先生的支持和订购，我们所有有定制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直接跟客服来进行沟通。总之呢，今天我们的价格超级划算，618大促才有的1米5一床只要1299，1米8只要1599。之前舍不得下单的，这一次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1000出点头就能带走一床牛皮凉席。如果您订购两床，不到3000块钱，还能赠送一床高品质的蚕丝夏凉被，之前我们的热卖产品啊，我们现在不用花1分钱，订购两床就可以带走了。3件的床品一起还不到3000块，618大促仅此一天，现在拨打
0: 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0: 做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5点的城市，光影

0: 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让我们一起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的傍晚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我们先抛出来，希望各位跟我一样啊，细细的来思考回忆一下，所以说你心里一直想念的一家小店。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互动话题呢？那是因为最近我发现有不少老店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一方面会让大家来回顾往昔，另一方面呢，也会让人看到它未来可期的美好的样子。你说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它藏在哪里？有人讲说它不只是藏在高楼林立当中，有的人说它藏在或者说是沉淀在那一些小街小巷里。有一些店它陪伴了几代人，也见证着城市的变迁，收纳着普通人的青春回忆与日常。曾经啊，他们或是因为时代发展暂时的退场，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今呢，伴着城市更新的脚步，一批南京的老牌店铺陆续的回归了，他们也带着满满的烟火气和岁月的温情，重新的和大家见面。开心会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就和你说一说这一些老店。那么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直很惦念或者说很想念的店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首先我要说到的是位于南京市新街口的福昌饭店内的胜利咖啡厅。你知道吗？这个建筑啊，始建于1932年，当年可是南京城的第一高楼，而且还配备了南京第一部电梯，是旧时南京最摩登的场所之一。胜利咖啡厅与楼上的胜利西餐厅曾是南京独一份的西餐厅，无数南京人的第一杯咖啡、第一顿西餐，甚至青涩的约会记忆都留在了那儿。后来几经变迁，那里改成了百货商场，还有改成过中式餐馆，胜利咖啡厅就此沉寂。如今老店重新开门，店内完全按照旧时的原貌修复，复古的氛围拉满，不单单是还原旧貌，店家还结合了当下潮流，推出了多款的新品，增设了烘焙区、西餐区，打造出了早 C 晚 A 的全新模式。白天它是闲适的咖啡馆，到了夜晚变身为雅致的清吧，让近百年的老空间在复古与新潮之间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除了老牌的西餐厅，扎根城南的南湖咖啡厅更是几代南京人的青春符号。1985年，它作为南京第一家路边咖啡厅开门营业。在娱乐方式有限的80年代，南湖路的这一家小小的店铺成了时髦青年的聚集地。当年只需要花8分钱就能够点上一杯咖啡，和同学好友畅谈理想与生活。半白半绿的墙面，老式的收录机啊，是收录机不是收音机啊，独具年代的陈设，定格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后来店铺关门，直到2023年，凭借着南湖记忆街区的改造，南湖咖啡厅在原址重启，店内装修、饮品名称都复刻80年代的风格，比如13路特调、2路拿铁，这些名字单单听着就能够勾起老南京的满满的回忆。说起南京人的年味记忆，就绕不开长江南北货商店。1965年开业的它，曾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南北特产专营店，每到年关的时候，那里都会人头攒动，瓜果、蜜饯、炒货、腌腊、糕点一应俱全，置办年货都会去到那里，也是老一辈南京人雷打不动的过年。

式。可是在2001年店铺拆除，时隔近30年，2025年的10月，长江南北货商店在大行宫广场重新的营业。那新店呢，依旧坚守着传统的品质，由供销社甄选货品，保留老味道，同时拓宽品类，汇集全国特色的好物，让各位足不出城就可以尝遍各地的风味，充实久违的新年烟火。再给各位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美食领域，老牌名店江苏酒家的回归也让不少老饕们欣喜不已。它的前身呢，始创于1946年，深耕京苏大菜数十载，汇聚了多位金陵名厨，炖生敲、贵妃鸡翅，还有荷花白嫩鸡等等经典菜品享誉全城，更是被收录进权威菜谱。2009年的时候，店铺搬迁到城北，2025年江苏酒家再度回归老城南西南里街区，古色古香的门店和周边明清建筑融为一体，地道的金陵风味重回秦淮河畔，这既留住了老南京的味觉乡愁，也让年轻的游客感受到了京苏大菜的独特魅力。这些老店历经起落，短暂消失，最终选择回归，守住了城市的烟火根脉。其实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总会有几家小店，或许已经关门歇业，但却一直留在我们的心底，让人时常惦念。你看，时光匆匆，很多美好的事物也许会悄然走远，就像那一些消失的小店，远去的旧时光。17:07，再一次邀请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说一说你心里一直想念的一家小店。旋律响起，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开场歌，苏运莹，消失。

0: 歌曲听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陷入到了回忆当中啊。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那几句歌词，比如说老街的砖瓦、旧日的余晖，还有泛黄的照片等等。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啊，有没有一家小店是你一直非常非常的想念的？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直接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一起来留言。我相信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起说当年校门口的零食铺，在巷子口的早餐店，或者是社区里的裁缝铺等等，他们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的阶段。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聊几句啊，其实近期呢，南京多家老牌老店啊集中回归，那这不单单是简单的商业复刻，而是城市烟火的回归，也是本土文化传承的一种很生动的体现吧。你看我刚刚为大家介绍举例的啊，从百年的咖啡厅，那80年代的网红小店，再到老牌的食铺、特色的菜馆，那这一些老店呢，结合了当下的消费趋势转型升级，既是守住了老味道、老情怀，又适配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走出了一条复古抓加创新的发展路子。那对于我们而言，这些老店呢是休闲打卡、追忆时光的好去处啊。我们也是整理好了各家新店的地址啊、特色菜品啊，还有营业时间。各位呢也可以闲暇的时候去体验体验，像我就很想去胜利咖啡厅打卡打卡。老街、老店、老味道是一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标识，留住老店就是留住城市的记忆与底色。当然了啊，城市不断的发展，店铺更迭也是常态。我们有点想念啊，有点惋惜小店的消失，但也欣喜老店的回归。看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那不少朋友都在留言，比如说漏网的河豚，他说那、非常想念十足。哦，应该是一家便利店。这个店好像现在南京也蛮多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们家门口的啊，暂时的啊转型了。当然了，也有朋友留言，比如说这位叫大敏在南京，他说特别想念自己13中啊当年校门口的一家馄饨摊。我也很想念我小学时候校门口的馄饨摊，接着偶尔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小学附近逛一逛，发现真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有一些店真的找不着了。还有我中学特别喜欢吃的一家拉面店，后来了解到那个老板可能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所以有些味道他错过了，可能就真的啊难以再碰到。好了，就在大蓝鲸 APP， 希望我们一起来互动。17:14，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除了我们很多的老牌店铺回归啊，是我们的热搜生活之外呢，今天依然要跟大家聊一聊很热门的话题。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南京明天70%-90%的可能性会下雨，各位明天记得带好雨具啊。明天24-28度，那后天开始降雨的可能性更大，也是我们假期的第一天，温度小降22-25度。假期的第二天是多云的天气，22-28度。第三天

0: 可能也有雨，22到27度。这下雨了，我们假期计划好去爬山。热搜词条，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哎，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户外爱好者纷纷留言表示认同，这件看似平常的出行装备，其实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你是不是觉得，哎，怎么回事呢？很多人爬山遇到雨天，习惯随手穿上白色雨衣，觉得简约又清爽，但是呢，在大雾、阴雨等等低能见度的山林环境当中，
1: 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6: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5: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6: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5: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6: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5: 这电波短短一程，
6: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5: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6月17号傍晚的17点32分，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明天还有一天工作日啊，后天我们就开始放假了。三天小长假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希望不要影响到你出行的步伐。我们来看一下啊，假期的第一天可能会有雨，下雨的可能性比较高，22到25度，温度小降，但是第二天就没雨了，第三天也有可能会下雨啊，但快梅雨季就会到来。所以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适应一下，过渡一下。当然出门带好雨伞，而且这个季节的这个雨啊，它顶多就是下一阵儿停一阵儿，不会一直持续不断的下的，所以各位也不用特别的担心。最重要的就是好心情。哎，这个假期来南京，其实能去到很多很多我觉得还蛮有新意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啊，有没有一些你特别想念的小店啊？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好几家，还有这个咖啡厅，有这个西餐厅啊，有这个菜馆啊，都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啊特别火的。然后呢，它经过啊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啊沉寂啊，再一次焕发出了它新的生机，而且呢，也算是啊复古加新潮创意的搭配。所以如果说你之前没去过但是听过，不妨来感受一下新的它。我们再来看到 Candy 给我们留言，他说特别想念当年的1912，好几个蹦迪的地方，潮人 Muscle。然后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飞天小番茄，他说刘凯，你有没有吃过南京当年应该是10几20年前有一个品牌叫做，我就不念全名了，叫什么有存花蛤。我当然吃过，当时吃好像是在也在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头，什么有存什么什么花蛤，当时真的好多家店，而且越开越大，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这也是也不能说它是时代的眼泪吧，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啊！当年我们去感受夜生活的时候，哎，宵夜常常会去吃他们家的这个花蛤，很好吃。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留言互动。那除此之外呢，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短视频专辑，叫做情声细语，还有我们的短音频专辑40接入诗以及夜想精彩，也欢迎各位多多的关注收听收看分享转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了啊，下班之后去吃什么，
6: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7: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6: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8: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0: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1: 是啊，马上去吃什么呢？那、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纠结啊，每天都要过得有新意，每天都要更加认真的生活，所以在吃的方面也就特别特别的讲究，至少说每天不重样吧。其实啊，具体吃什么，吃哪家餐馆啊，我们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关注到的是你是不是每天都给自己充足而又丰富的蔬菜水果的量。深色蔬菜、浅色蔬菜、紫色蔬菜、橙色蔬菜等等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别只光顾着吃肉啊！这个蔬菜水果我们也不能少，这样才会更加健康的生活。时间来到了17:36，那接下来的时间关于吃，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达人，那我们的小吃户娜娜。娜娜你好。
2: Hello， 刘凯好。
1: 嗯，
2: 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
1: 是啊、哇，你今天说话的节奏好慢。我们俩一起听这个，听我们的建议啊。因为之前就有听友问说，哎呀，语速太快了，我们要慢点说，不然他们听不清楚。那今天准备去吃点什么？
2: 今天我要去新街口一家刚开不久的馆子。
1: 哦，你是要去探新了是吗？
2: 对的。
1: 我们先来聊一聊它的线索啊，它大体方位在哪？新街口啊，我觉得还挺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商圈。
2: 它离中央商场不远。
1: 哦，哎，离中央商场不远。然后它是商场店还是外面的街边店？
2: 它是算商场，它不叫商场店。
1: 嗯，
2: 它就它那层楼全是好吃的。
1: 哦，
2: 里面有我爱吃的烤肉，还有火锅。
1: 我差不多猜到是哪栋楼了。
2: 对，
1: 那这家店的店名我们先说一半。
2: 就是他的店名是老板的名字。
1: 那你说说老板的名字。
2: 老板姓戴，叫戴书龙。
1: 哦，我们支持各位猜到了，戴老板。
2: 对。
1: 那这家店它是主要是什么样的菜呢？
2: 我觉得他们家的菜系就是，就是你想吃了它都有那种感觉。
1: 那是不是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个大排档的感觉？
2: 对啊，所以他就叫戴世龙大排档，所以就是像排档的感觉。
1: 刚开不久是吗？你去吃过吗？感觉怎么样？
2: 他其实在新街口是刚开不久，但他在岱山特别受欢迎。
1: 哦，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积累了是吗？
2: 对的。
1: 好，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2: 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猪手哇哇煲不错。
1: 猪手哇哇
2: 哇哇煲，
1: 这两个搭配起来还蛮神奇的。
2: 很神奇。
1: 那它是怎么做的？就是以那种遮遮煲的形式吗？还是什么？
2: 就是烧好的煲，然后上上来给你。
1: 哦。
2: 然后如果你要是想保温，下面可以就是加个炉子。
1: 哦。好，这是第一道菜，第二道菜，我觉得还蛮有新意的，这种很奇妙的 CP 搭配法。
2: 对，然后还有凤爪哇哇煲。
1: 凤爪哇哇煲，也就是说有这个鸡爪加这个蛙。
2: 对。
1: 那第三道。
2: 它这种搭配，它有四款，然后但是我隆重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那个黄金脆皮蛙。
1: 黄金脆皮蛙，它是有跟其他的牛蛙有什么区别呢？
2: 它是炸过的，就是刀酥米嫩，然后他老板说，就感觉南京只有他们家才能吃到这个味道。
1: 哇，
2: 非常自信。
1: 那我们都去试试看。
2: 对，而且某平上有团购券，很便宜。
1: 哦，近期还有活动是吗？那这个季节其实是吃龙虾的季节，他们家有龙虾吗？
2: 有好几款龙虾。
1: 嗯，
2: 有冰醉女儿的，冰醉女儿红，然后招牌甜麻的，然后还有香辣十三香，都不错。
1: 哦，就是说他们家无论从食材还是口味都很好。
2: 对
1: 啊，你刚刚说
2: 就是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很高是吗？
2: 对。
1: 那最近这个优惠的力度也比较大，在各大优惠平台里面都能找到是吧？
2: 对，是的。超优惠。
1: 真的，我觉得他们家的这种搭配的方式啊，以前好像都没有遇到过。哎，对吧？你说牛蛙一般搭配的就那几样，但是他们家感觉跟猪蹄搭配在一起，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2: 对，所以他们家的照样猪手也好吃，先卤后炸的。
1: 哦，也就是说无论是那个煲类还是就是其他的烹饪方式，他们家都有是吧？
2: 对，都有。
1: 就你而言，一份这个哇哇煲大概几个人吃啊？
2: 一份哇哇煲，我觉得三四个人都够吃。
1: 都够吃是吧？配菜足吗？
2: 配菜我们一般吃完了以后，我们就吃别的菜，还没有吃过那个配菜。
1: 哦，了解。
2: 对。 但我们就是吃他农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吃他的那个装麻甜虾，
1: 嗯，
2: 我们吃完以后，我们一致要求让厨师长给我们里面放点那个方便面。
1: 哇，就是觉得卤子很好吃是吧？
2: 超好吃。然后结果那个服务员在我们把那个龙虾端下去的时候，
1: 嗯，
2: 没有及时的放方便面，我们就有点很难过。我们说没有吃到方便面，放那个卤子。
1: 对，一旦吃到很好吃的这个卤汁的时候啊，你就需要一点碳水。
2: 对的，
1: 然后无论是面条还是米饭，因为我以前吃龙虾的时候，遇到好吃的那个龙虾的卤子的话，我会把那个龙虾先夹起来放到碗里来蹭一蹭，让它滴一点那个卤汁到饭里面，哇，才香呢。
2: 是，
1: 好，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小厨娜娜给大家推荐到的这家店就在新街口附近中央商场附近啊，那名字当中有一个带字啊，就是一个人名，然后大排档，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你就可以找到。当然刚刚娜娜也说了啊，在各大平台都有团购，而且这家店呢，它其实也是经过多年的沉淀了，其实在岱山非常非常的出名，很好吃，然后开到了南京的新街口来。所以如果是你感兴趣的话，赶快去试一试吧，马上也要啊过节放假了。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他们家这个那美食的搭配，有这个猪蹄加这个牛蛙，哎，一锅饱。
2: 而且关键是报我的名字试试看，问老板能不能送一份那个壮阳猪手。
1: 哇，今天你的这个福利真的很给力耶。
2: 嗯，对啊，
1: 好，大家去试一试啊，我再跟大家说一说，在抖音平台它的名字叫小吃户娜娜，我们很多年很多年沉淀下来的一位美食达人了，在这个视频号里面叫那么爱吃。好，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拜拜。
2: 好，谢谢，拜拜。
1: 就每次跟他连线完我都得先咽一个口水，因为我觉得很神奇的搭配，我一定要去试试看。好了，17:42，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不知道此刻有没有被美食所吸引到？我们和视频的区别在于，视频更加的直观，可以让你看得到，但是我们嘉宾的声音，只要你听见，我相信你也会被吸引。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银河快递带来的《听见》。

0: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3: 啊！在端午期间，每日营业到晚上的9点。6月19号，我们假期的第一天晚上8点将会上演免费的烟花秀。6月20号，苏超第二现场中场休息时段也有烟花表演，地点呢就在2号门北安门大草地。那同期开展酷野烘焙节，集结了多家网红烘焙品牌。活动时间呢，从6月19号到20号。6月20号晚上的7点30分还会有苏超第二现场的活动。所以夜晚逛市集、看烟花、观演出，氛围感直接拉满。唐山矿坑公园主打夜间休闲狂欢，6月19号到21号每晚都有精彩的内容。每当夜幕降临，露天影院啊循环播放，还有篝火晚会、趣味互动、才艺表演接连登场，压轴的烟花瀑布更是不容错过，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如果说你喜爱传统文化与夜间观展，可以选择南京博物院。端午假期6月19号、20号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19点停止入馆喽。那6月21号是恢复常态，17点就闭馆。所以假期的前两天晚上可以去观展。玄武湖及金陵 Style 片区昼夜活动十分的丰富。6月19号早上8点啊到中午12点举办龙舟赛，19号到20号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7点半有多场莺歌舞表演。6月20号傍晚的18点到晚上的9点，金陵 Style 下沉东广场开启苏超第二现场。夜间呢还有音乐演出、端午主题美食、赏荷看演出，一站式打卡。想吃美食的朋友记得去南湖记忆街区。你看我们刚刚还跟大家怀旧了一番啊。那第二届南湖美食节6月18号到20号举办，街区夜间正常开放，30多家摊位汇聚了传统的小吃与网红甜品，还设有美食影像展，夜游逛吃十分的惬意。此外，南京城墙博物馆元青花特展持续开放到10月25号，那展馆免费的参观，晚间正常对外开放，具体的时间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即将到来的假期，也就是后天就开始了。南京呢也是兼顾传统民俗与新潮的玩法，白天活动热闹纷呈，晚上业态也愈发的丰富，烟火气与文化感兼备。提醒各位，如果参与夜间活动的话啊，查好我们的路线交通，看好结束的时间啊，结伴出行注意安全。那如果说

0: 天公作美，我们观看烟花篝火活动要遵守现场的秩序，文明游玩。也希望各位借着端午假期走出家门，感受城市夜色，在多姿多彩的活动当中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小长假。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之夜享精彩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呢，属于我们的福利，开心聚划算。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再一次为大家推荐一下非常适配我们盛夏使用的孟菲可水洗蚕丝被。那整床被子面料采用100%啊莱塞尔天丝材质，触感顺滑细腻，贴身盖在身上你会感觉到凉爽有温润，不会有那种冰感啊。里面100%填充了中蚕长丝，那蚕丝的这个本身透气性啊还有吸湿性都非常非常的好，盖身上轻盈柔软，不容易闷汗啊，使用体验感非常的舒适。这款被子的规格呢是2米乘2米3的，现在下单呢附赠酒红色的皮质收纳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这款产品呢是支持水洗的，日常沾染污渍可以使用洗衣机清洗，日常打理简单又省心。线下商场的专柜日常售价呢是1699，现阶段新品推广有专属的补贴，活动价呢只需要699就可以入手，相比专柜日常价呢有可观的优惠，便宜了1000块钱呢。一次性订购2床，额外赠送2对天丝枕套，那就搭配起来更加的舒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要结束到今天的开心卫生活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刘凯，明天见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的周岩周主任。周主任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糖尿病肾病。其实提到糖尿病的人群啊，大家都知道，现如今的的确确糖尿病的人群呢是越来越多了。那伴随着糖尿病人群的增多，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呢，也是啊，让大家关注度啊有所提升啊。那糖尿病的肾脏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导致肾脏出现一些变化吗？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干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周主任将会和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江苏呢云系偏多，体感呢是较为舒适的。17号全省仍以多云天气为主，18号之后的天气形势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受到副热带高压北台的影响，江苏呢有一次较强的降水的过程，其中呢19号雨势较大。在气温方面，18到19号江苏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那19号啊，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气温呢也会略微的有所下降啊。20号呢是有所回升，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此外呢，端午节前后旅游、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呢将会增多。南方地区呢有强降水，东北、华北等地的阵雨或雷阵雨明显增多，局部地区呢伴有风雹现象，需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灾害。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四级左右，21到32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23到31摄氏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3到27摄氏度。好，那关注完天气，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的，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周岩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特地邀请周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关于糖尿病肾病。其实对很多糖友来说啊，一提到肾病，那心里呢立马就慌了，好像是感觉这个病种啊离我应该没有这么的近啊，我的血糖明明控制得很好，为什么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进行干预呢？今天呢特地邀请周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血糖没控好，肾怎么就扛不住了呢？今天那我们先了解一下

0: 周岩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周岩，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江苏省医院学会血液净化中心分会腹膜透析学组组员，江苏省研究型医学会肾脏病精准诊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中医肾病专业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第二届肾病中药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非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总干事，擅长 LGA 肾病、糖尿病肾病、膜性肾病的诊治、腹膜透析技术治疗及慢性肾衰竭。
0: 其实很多糖友啊，一提到这个糖尿病肾病啊，立马心里就特别的发慌，所以周主任，我们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病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的，那糖尿病呢，是糖尿病肾病呢，是因为我们长期的高血糖损伤肾脏啊，出现蛋白尿水肿，甚至肾功能不全，就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是我们糖尿病最常见的啊并发症之一。我们经常讲糖尿病会累积到我们五大脏器，有心脏、肾脏啊、脑中枢，还有我们的肾，还有我们的这个眼睛，以及这个足，还有这个神经系统等等。那其中呢，糖尿病肾病呢，也是我们微血管病变的之一。那发病原因呢，其实很多了，主要是因为长期的这种血糖控制不好。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肾脏，我们肾脏起到一个滤过的作用啊，肾小球起到一个滤过的作用。那肾小球长期的就是血糖高，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导致我们的这种滤过功能损伤以后，出现蛋白尿，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出现肾衰竭。
0: 所以糖尿病肾病啊，的的确确在生活当中还是挺高发的。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糖尿病肾病，为什么就是说它在发病的，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当中啊，它的一个比例大概有多高呢？
2: 糖尿病发病是呢，现在大约是全国有1.几亿的一个糖尿病的人群，大约呢是将近有20%到40%的人群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其中糖尿病肾病有一部分病人也会进展到我们的刚才讲的我们的终末期肾病，也就是我们的尿毒症。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肾脏有它的特殊性啊，所以肾脏可能会容易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啊，比较容易在肾脏这个位置出现一些并发症啊。那这个中间的逻辑和关系的话，想请您再跟大家来进行解读。
2: 行，好的。因为肾脏呢，它是这个我们的排泄器官，对吧？可以起到排泄水分啊，调节酸碱平衡，调节我们的电解质，就是我们钾、钠、氯这些。另外呢，可以排出毒素啊，譬如排出我们这种我们讲尿毒症一些毒素啊，肌酐呐、尿酸呐、等等，还有一些中分子一些毒素。那同时呢，因为肾脏的这个血流量比较大，肾脏呢像那个滤网一样的啊，滤网以后它可以通过这种滤过的作用，排出很多水分、毒素以及等等这些，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那长期的这种高糖的负荷，它对我们的肾脏呢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损伤。另外呢，对吧？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肾小球的结构比较特殊，结构呢比较精密啊，网一样的，对吧？它里有很多这种血管网。那这个血液呢，将近有1/4的全身的血液都会凝结到我们的肾脏。那肾脏呢，它这时候高血糖就会对这种血管呢有个长期的一个冲刷，以后才出现糖尿病肾病。而我们二型糖尿病呢，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呢，就可能有这个肾脏损伤了。甚至呢，可能说在因为很多人二型糖尿病它发现比较晚，它没什么症状，对吧？可能无意中发现的，发现之前就可能已经很多年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去检查，没有去发现和诊断。那这时候病人呢，可能在大约在这个20%到40%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糖尿病肾病，大约是在我们讲的是在5年以后啊，可能会出现这种肾脏损伤啊，大家需要去注意。
0: 那就也就其实是意味着，就是糖尿病，特别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的症状，如果年纪相对偏大一些的话，那更是要去首要就要去关注一下肾脏的一个健康的情况。
2: 是的，前面讲了，我们糖尿病肾病是比较可怕，对吧？我们知道糖尿病是内分泌科的疾病，很多到内分泌科去看啊，他要调整血糖啊等等。
0: 对。
2: 那其实我们经常肾脏科医生经常会讲，我们糖尿病病人要早看肾内科。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会引起我们肾脏的损伤，会出现糖尿病肾病，甚至出现我们讲的叫尿毒症。所以早发现和早治疗、早预防是不一样的。我们肾脏科医生是完全可以调整我们血糖。 药物啊，降糖药物以及我们的降压药物等。

0: 那这是我们肾脏科医生非常擅长的方面啊。那很多病人糖尿病肾病会发生啊，在发生糖尿病以后就会出现。如果你不去检查肾脏方面的问题，那可能就会延误诊断，对吧？你不能关注你的血糖和你的血压，还要注意你的小便，注意你的肾脏方面的检查。
1: 嗯，这个血糖检查的话，其实我们在体检当中的话，如果要简单的去测一下这个血液的情况就可以了吗？
0: 血糖的水平呢是通过空腹血糖以及餐后粮食血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指标来评估你的血糖的水平控制怎么样。
1: 嗯，明白啊。那糖尿病肾病啊，和我们日常听到的比如说像肾炎啊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吗？
0: 糖尿病肾病和肾炎呢是两大类疾病。
1: 哎，
0: 一个呢，它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就是发病机制是不一样的。刚刚讲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是个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啊，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我们一些微血管病变，包括大血管病变。其实肾病是我们的糖尿病的一个微血管病变，出现一些肾脏损伤，这是一个代谢性疾病。而我们肾炎啊，我们讲的肾小叶肾炎啊，譬如我们常见什么 IgA 肾病啊等等啊，还包括我们一些继发性肾炎，譬如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啊，狼疮性肾炎，还有什么过敏紫癜肾炎等等，这些肾炎它都是因为免疫性炎症啊，它可能是因为免疫紊乱呢，感染呢，以及一些药物等等是有关系的啊，是因为一些免疫系统啊攻击我们肾脏，属于免疫性炎症，是两大类的一个疾病啊，原因这个根本这个发病机制是不一样的。
1: 嗯，但是糖尿病肾病会不会有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肾病弄混呢？比如说高血压肾病啊，什么痛风肾病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有的啊，因为呢现在其实刚讲了很多这种慢性病呢，它可能同时会存在，
1: 对
0: 吧？它可能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还有一个高尿酸血症等等一些问题，那这些呢都可能会出现我们肾损害。那我们有高血压肾病，也有尿酸性肾病，但他们呢整个一个它临床表现有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啊。那譬如说我们糖尿病肾病，那它是有先是有糖尿病啊，完之后同时发现有这种微量蛋白尿啊，完出现这种大量蛋白尿啊，啊出现低蛋白血症啊，出现肾功能不全啊，蛋白尿可能到后期到晚期会比较多大量蛋白尿。而我们高血压肾损害都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血压控制不好以后出现蛋白尿，而蛋白尿一般比较少一些，小于1.5克，没有什么血尿啊，这是高血压肾损害的一个表现。那其他的尿酸性肾病，那尿酸高，对吧？现在因为很多这种年轻人，对吧？包括一些肥胖、超重、饮食等等，这很多问题会出现我们的血尿酸升高，会出现痛风，那可能我们称为一个尿酸性肾病。那这尿酸肾病呢，这时候也是啊，蛋白尿也是比较少的，啊，一般是没有什么血尿，这是他们的一些表现的一些这个区别。当然了，有些时候呢，可能需要进行确诊的话，有时候可能需要做肾活检呐、肾穿刺来协助一个诊断。
1: 嗯，那怎么去判断糖尿病肾病它究竟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0: 程度呢它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一个临床表现啊，还有一些实验室检查，对吧？实验室检查其实前面讲了，包括我们的这个蛋白尿的结果，以及这个微量白蛋白尿的结果，还包括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水平啊，以及有没有高血压啊等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它这个病情的一个一个轻和重，对吧？那我们早期的时候呢，对吧？这时候呢，它只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啊，就是肾功能还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一般病情是不严重的啊，而且呢，刚刚讲了，在早期的时候，有些病人是可以通过可以逆转的，
1: 是
0: 可以恢复的。
1: 是，
0: 等你到这种显性蛋白尿这种持续的糖尿病肾病的时候呢，蛋白尿比较多的时候啊，这时候就相对来说偏重了。为什么叫偏重？因为它是不可逆转了，大多数是不可逆转了，
1: 是
0: 只会逐渐的进行加重。那到晚期，也就出现了肾功能不好的时候啊，肾衰了，那这时候更严重了啊，因为它一旦肾衰，将来必然到尿毒症，只是如果说他，除非他这个病人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这个生存期没有到达尿毒症的时间，他人就不在了，对吧？但是这时候，所以说呢，这时候就相对比较严重一些啊。如果同时合并有高血压啊这种大量蛋白尿，这时候就已经相对就是偏重了，这是我们的一些判断的一些结果。
1: 哎呀，确实，这个关于糖尿病肾病，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健康的知识之后的话，相信大家对这个病症啊能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希望啊，通过周岩主任和大家的介绍之后的话，我们很多的糖友也要去关心和关注自己的肾脏的健康。特别是刚才其实周岩主任跟大家介绍说，这个一旦查出这个二型糖尿病，我们真的是要立马就建议啊，立刻就转到这个肾内科来查一查肾脏的一个情况。

0: 如果没问题，我们就及时的进行预防性的措施，如果有问题的话，早点进行干预和治疗啊。好，那关于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基础的概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周主任。
1: 好的。
2: 血糖没控制好，肾怎么就扛不住了？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周岩，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总干事，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些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这边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妻子呢是37岁啊，患糖尿病肾病，现在呢全身有浮肿的症状，每天呢有1到2次的干呕等情况，没有吐食物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注意些什么，周主任。
1: 好的啊，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啊，我们糖尿病病人一旦发现以后，要我刚刚讲的要尽早看我们肾内科，
0: 对，
1: 进行肾脏方面的评估，有则治。没有的话，以后也要定期的复查，
0: 哎，
1: 肾脏方面的一些检查，包括尿液等的一些检查啊，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是非常之重要的。那这位这个病人呢，他37岁，有糖尿病肾病，现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浮肿。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应该属于这种糖尿病肾病的中期了啊，因为这种浮肿的话，一般都是这种大量的蛋白尿丢失以后啊，出现了这种低蛋白血症，完之后出现一个我们的水肿。啊，那这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蛋白尿啊，以及的肾功能啊、血原蛋白等等这些情况进行一个检查啊，来看他这个情况怎么样。完之后呢，进行相应的降低蛋白尿的一个治疗，因为蛋白尿多嘛，对吧？你肯定要把蛋白尿减少，来降低蛋白尿的一个对肾脏的一个损伤。第二个，你这种水肿的时候，你要记你的尿量和体重。
0: 嗯，
1: 啊，肿怎么来的？是有时候你这种小便少。
0: 对，
1: 你这边在拼命的喝些水分，水分进食过多啊，水其实不单单包括我们的喝的水啊，汤啊、稀饭呐、牛奶呀、面条以及一些水果里边都含有很多的水分。就是你吃的很多以后，肾脏排水能力不行，那水在你体内积聚，人就会越来越肿。所以这时候要适当的限水，限制水分的摄入
0: 啊。
1: 第三个呢，看情况可以用一些利尿剂，利尿嘛就帮你往外排排水分。啊，这是关于糖尿病的一个水肿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处理。第二个，他有个每天1到2次这种干呕，啊，这个呢其实原因也很多。一个呢是他这种蛋白很低的话，那我们刚才讲全身水肿，是吧？全身水肿浮肿，包括腿啊、手啊这种，颜面也可能也会浮肿。那他的胃肠道也是水肿的，他这时候吃东西，他可能胃肠道这边知道，胃黏膜对吧？我们都吃过这种胃黏膜上面水泡泡的这种，对吧？就食物很难吸收。对吧，很难病消化，它也会引起恶心。那另外一个呢，还要注意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胃肠这个糖尿病汇理到我们的全身多个脏器，汇理到血管，也汇理到我们的神经，我们会引起我们的胃清瘫啊，会引起胃清瘫。胃它正常的胃是蠕动的，对吧？你吃进食物以后，胃可以蠕动啊，促进一个食物的这种消化等等。但你的胃清瘫以后，它胃的蠕动能力很弱很差，那这种病就容易出现恶心呕吐，我们叫胃清瘫啊。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胃肠道的一个促动剂啊，这个蠕动剂啊，譬如我们的这种胃复安啊，可以进行一个止吐作用，以及促进肠道的蠕动。第三个呢，因为很多时候就出现一些电解质紊乱啊，譬如我们这种钾钠啊这些紊乱啊，低钾呀等等啊，它也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个电解质内环境的水平也需要去啊检查一下。
0: 这个呢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那的的确确出现这种浮肿的现象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包括有这个干呕的一个情况啊，还是要进一步来进行相关的检查，来完善一下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把控吧啊，我们接下来才能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干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医生您好啊，我的母亲呢患糖尿病多年，还有高血压高血脂，半年前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啊，当时尿液检查报告提示尿液当中没有检查出来尿蛋白，3个多月前尿液检查当中啊出现尿蛋白这项啊变成了一个加号啊，想问一下

0: 现在是不是得了这个糖尿病肾病，肾脏的功能受损程度如何，后续要做什么检查吗？周主任。
1: 好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呢，他是有糖尿病有多年，现在是有蛋白尿，虽然说半年前他没有蛋白尿，那现在呢出现了蛋白尿，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糖尿病肾病的一个病程和表现的。另外呢，其实他还合并有这种高血压，刚讲我们高血压也会引起我们的肾脏病，也会引起蛋白尿，而蛋白尿是一个加号，一般说一个加蛋白尿是不多的，这时候建议做一个尿蛋白定量检查以及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检查，另外呢再做个眼底的检查。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糖尿病肾病呢是我们这种全身那个微血管病变，它累到我们肾脏是叫糖尿病肾病，还会累到我们的眼睛，引起我们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如果它同时有视网膜病变又有蛋白尿，那这时候就考虑是糖尿病肾病导致的。但其实呢也不必过于纠结到底是糖尿病肾病还是高血压导致的，就对于他来说，去治疗方法、治疗方案、治疗原则应该是一致的。那肾功能受损程度怎么样呢？肾功能其实我们主要看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啊，就 eGFR 啊，以及我们的血肌酐的水平
0: 啊。
1: 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呢，可以通过性别、年龄和血肌酐来进行一个计算。那刚讲他这个治疗原则，其实都是我们降糖，对吧？降低这个控制好血压，以及控制好血脂。另外，不知道这种他的体重，我们的 BMI 怎么样？对吧？我们去年是我们的国家的体重管理元年，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超重、肥胖，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紊乱，会引起我们的一个高血压、糖尿病。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体重。如果说呢，他母亲又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已经有三高了，
0: 是
1: 对吧？第四高尿酸高，有没有不知道。那另外他没有超重和肥胖，如果有超重肥胖，因为超重和肥胖也会引起蛋白尿，我们叫肥胖相关肾病，所以其实整个，但是整个来说呢，治疗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控制体重、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控制好血脂。这是药物呢，其实我们肾脏科我们太有太多的这种药物可以去用了就治疗上其实就是需要通过我们这种专家的来进行给治疗制定一个治疗方案啊。但是其实你注意事项来看呢检查项目刚刚讲了，查个尿液，查个这个血肌酐，来看看你的肾功能怎么样。
0: 这个呢也是给您的一些检查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最近化验肾功能几项指标都不太正常啊，想问一下怎么办啊。主要提到了肌酐，前年呢是117，去年呢是123，这次呢是140啊，逐年稳步上升，有些紧张啊。血压血糖今年开始重视控制的好一些了，想问一下现在有什么样的控制方面的建议啊。
1: 好的，那从这个肾友的检查结果来看呢，其实已经不是很乐观了，因为他具体的年龄呢没有说出来，但是从主要肾功能不好，我们讲血肌酐啊代表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指标，那其实从他前年血肌酐就已经升高了，那去年和今年血肌酐都是高的，那三次都是高，第一他没有检查错误，第二可以看到血肌酐在逐渐升高，这说明他病程比较长，已经三年了，它是个慢性肾功能不全，也是个慢性肾脏病。当然了，还需要进行检查一些，包括我们的尿液啊等等这些检查，来看看它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血肌酐升高。甚至可以考虑做个肾活检穿刺。但大多数他来看，因为他这种已经有血肌酐有三年了，三年的话，一般我们提示都是个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肾脏病，此时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难于逆转了，那需要很好的去控制它，来延缓它这种疾病的进展。原因是居第一位了。以前美国对吧？美国都是很多病人都是糖尿病肾病导致的透析。那现在中国这种糖友的病人越来越多我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呢，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善等等，对吧？导致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糖尿病肾病导致透析的原因已经居首位了这时候呢。其实透析技术非常成熟只是你这肾脏功能不行了，我们有透析来帮你肾脏排毒排水很多病人对吧，这个透析之前不想吃饭，恶心呕吐，没有精神，透析以后早期很多病人的这个各方状况都是有所改善的，可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0: 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透析一下子感觉生活没有希望了，也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技术能够尽量的让您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得到一个比较平缓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说完完全全让它暂停是很难但是我们尽量把这个速度放到最慢最慢最慢。那糖尿

0: 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肾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啊。那他在用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很好的问题。因为呢，其实我们肾脏损伤的另外一个原因之一呢，就包括药物。
0: 药物损伤。
1: 我这个刚刚发的，今天发的这个就是一个止痛剂肾病，就止痛药啊导致的一个肾脏损伤。啊，那个病人是个长期这个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强制性脊柱炎会引起这种关节疼痛、腰痛啊，还有一些病人他痛风，对吧？关节疼痛，疼得很厉害，他长期吃这个止痛药，吃了以后会把肾脏就吃坏了，就出现了肾衰竭，啊，这其实我们在中国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对于糖尿病肾病患者来说呢，的确，因为我们很多药物都需要通过我们肝脏、肾脏来进行排泄，对吧？那可能经过肝脏代谢。啊，可能通过肾脏排泄，那会损伤我们的肝脏，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这个药品说明书。当然，这个说明书其实就是我们医生来进行把握的，啊。同时呢，有些药物刚刚讲了止痛药，啊，还包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多糖尿病肾病的话，肾功能不好，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可能做这个造影啊，做这个增强 CT 啊，这种造影剂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损伤的进一步的加重，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这个糖尿病病人他会合并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些问题，
0: 是
1: 会出现心绞痛、心梗，这时候你必须要去做这个造影，做这个 CT 检查来排除你是不是心梗了，因为心梗会影响你的寿命啊，会影响你的生命啊，所以这时候很多病人都说造影剂会损伤肾脏，我不做，我不做这个造影，那其实那万一心梗了你人命没了，这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叫丢车保帅，我们肾脏不行，还有透析可以活命，这时候还需要做这个检查的。但是用药啊，包括抗生素啊、止痛剂啊、一些这个等等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你可能最好是要咨询一下医生，这个包括这个种类或者剂量，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以免出现这种药物加重肾脏损伤的一个出现。

好，这里是民生健康生活栏目，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良心好物——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升级款36味草本养生足浴包。实打实的36味道地草本配方，告别单薄的配方，去湿温养，一步到位，专门适配咱们江南潮湿的梅雨季。这款足浴包是由专业团队调配的36味草本精华，每一位啊都是精选的天然的原材，不打超细粉末，是肉眼可见的真材实料。大家耳熟能详的艾草、红花、老姜、当归打底，温热散寒，专门驱散下焦湿寒，搭配着花椒、独活、防风、桂枝，祛风除湿，有效的缓解阴雨带来的腰腿酸痛。再辅以茯苓、陈皮、泽泻、黄芪、健脾利水，还有丹参、生筋草、鸡血藤，疏通经络。久坐的上班族或者干家务腰腿劳损的朋友，泡完就会感觉格外轻松。金银花、薄荷、黄柏啊，中和药性，温润不燥热，哪怕梅雨季天天泡，也不怕上火闷燥。男女老少体质偏寒偏湿都可以适用，每袋30包，可以泡30次。本次活动放假体验，78元买10包，里面有300小包，买2组多送2包，也就等于是156块钱就能到手22大包，里面有660小包，可以全家一起泡。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张阿姨啊也是多次的购买，第一次泡脚啊是孩子带着去的足疗馆，100多块钱泡得很舒服，可是啊自己不舍得花这么多钱，现在78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买到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整整300包。这个足浴包您买回家就是辛苦自己端水倒水，15分钟只花2毛多钱，我感觉非常的合适。我爸妈一年四季泡脚用的都是这个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提醒大家，今天购买78块钱就可到手10大包，总共300小包，一包也就2毛多钱。想要全家一起泡的，您就可以购买我们的156元22大包的，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送了2大包60小包，品质您就安心。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沅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天的依托订单农业模式让农民卖上了好价钱。五色南瓜，你吃？今天的跟着申琦下乡去，我们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村的名字有意思啊，它这个所在的区叫盐资源区，是不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呢？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眼下呢也是各种瓜上市的时候啊，比如说西瓜啊、南瓜啊、丝瓜啊、瓠子、西葫芦等等等等。哎，你在吃这些瓜的时候，有没有吃到过发苦的那一口呢？啊，吃到这个发苦的这一口的时候，你是赶紧吐掉，还是说，哎呦，这个发苦的可能啊，把它这个在水里焯一下也能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发苦的这些瓜到底能不能吃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一起聊一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正是下粮归仓的时候，沅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呢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从育种、田管到收购，全链条发力，让特色粮食卖上了好价钱，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全省首批4000亩黑小麦在沅水县陆续完成收割，当地以订单农业模式实现产销无缝对接，既保障了且优质原料供应，也为本地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记者在沅水县高沟镇黑小麦规模化试种基地看到，数台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正有序穿梭在广袤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据了解，该基地由16户种植大户共同经营，当地依托订单农业模式，由食品加工企业提前下单，高沟亚夫工作站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当季种植收割完成后由企业统一收购，实现产销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黑小麦的话，比普通小麦要贵到6毛钱，这样的话比普通小麦的话它收益就更大一点，不管是订单是销售还是技术都有人把控，然后我们这个订单从销售然后都不用投，
5: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买的原料跟在沅水当地种植，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10%左右。然后第二点，在沅水当地种植，我们的原料把控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品控，可以控制源头，把那个质量做得更规范更标准。
3: 据了解，黑小麦是高营养特色粮食，是理想的优质健康粗粮主食。黑小麦具有植株矮、抗倒伏、品质好、产量稳定等优点，富含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目前市场已将其开发成黑麦片、黑麦挂面等深加工食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下一步，当地将继续依托亚夫科技服务体系，推动黑小麦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富样板。
6: 这样总的来说呢，黑小麦适应我们沅水本土种植，它的正常管理呢，就是可以说与这个普通的白麦差异不是太大，黑小麦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今年种了4000亩，计划呢明年扩大到10000多亩，这样呢在我们沅水甚至我们江苏形成了最大的一个黑小麦产业基地，带动这个乡村振兴、村民的这个致富。
3: 在沅水县陈师街道，特色紫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依托优质粮食种植模式，正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收割现场鸡声隆隆，新型收割机在紫小麦田间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

0: 州。针对田间复杂的路况，新型农机装备大显身手，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1: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七八个小时，能设100亩左右，三台机器我估计要的3-4天。扭蛋的收割机相比以前的人手收割机，它就是田烂的话，它能说马力比以前大，收割的速度也快。
0: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种植的是由中科院培育的优质品种紫瑞六号。与普通小麦不同，紫小麦不仅色泽独特，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属于功能性健康食品。自2019年引进试种以来，经过3年的摸索与技术攻关，紫小麦终于在涟水成功落地，并实现规模化种植。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稳定的市场销路。早在播种前，乔林中就凭借订单农业模式与收购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这让他扩种底气十足。
2: 去年种的少，去年才种300多亩地，今年我们呢对接订单种植，所以呢扩大规模种植。据说种植七年的紫小麦嘛，这是开始，叫丰收不是重点。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延伸产业链，再增加自己的收益，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参与进来，一起把彩色小麦产业做成淮安一个亮点。
3: 好，一起把彩色小麦的产业做成淮安的亮点。哎，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彩色的水稻比较多一些啊，什么这个黑色的水稻啊，水稻田里面还可以做成各种图案，大家还记得吗？特别的漂亮啊，特别是跟农文旅融合结合在一起啊，会吸引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前来打卡。这里所说到的黑小麦、紫小麦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功能性的小麦。那么这个紫小麦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个麦粒儿呈现紫颜色啊。而这个黑小麦呢，它是紫小麦和蓝小麦杂交选育而成的。那么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总体来说的话，无论是黑色还是紫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都比较高，而黑色啊更高啊，越黑越高。那么像紫小麦，它的铬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啊，多吃紫小麦它有利于血糖的稳定。那么黑小麦当中的铁、锌、硒以及膳食纤维，优质蛋白更全面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呢都是为 DGI 的小麦，所以呢，做出来的这些面制品会更好，更适合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来吃，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餐后血糖波动会更小。所以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更多的满足了市场的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当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的需求量也在逐渐的加大。我们生活当中的黑色、紫色的一些农作物都挺多的啊，比如说什么黑色的土豆啦，黑色的红薯啦等等啊。想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黑色的农产品是你喜欢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申琦。可以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给申琦留言吧。依托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哎，说到悦达，大家很熟悉的悦达起亚啊，汽车比较多。哎，他们也关注农机市场。我们来听一听智能农机啊，悦达智能农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4: 田间地头中，黄海金马 YA100MOT-ELE 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高效作业。这款2025年研发落地、实现小批量生产的智能农业装备，可一站式完成除草、喷药、运输等多项田间作业。2026年还将迭代升级北斗自主作业功能。与此同时，悦达智能农

0: 农庄多款绿色智能农机已全面落地应用，经多地田间实测验证并实现批量外销，构建起品类完备的高端智能农机矩阵。
1: 我们在产品研发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 AI， 自主作业，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已实现路径规划与自动导航；二是精准作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提升控制精度；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电动混动拖拉机以标配和可选北斗辅助驾驶。这些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提高了作业精度与效率，与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AI 技术不仅赋能终端农机产品，更深度贯穿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企业搭建起导航、自动驾驶、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智能感知四大核心技术体系，要完成任务分配、数据采集、设备远程诊断等数字化工作。凭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专家工作站等高端科创平台，叠加200余项有效专利与多项行业标准加持，搭配智能化生产线及完备的质量认证体系， AI 赋能企业持续技术迭代、高效生产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构建起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新格局。
2: 智能化、数字化不只作用在产品上，对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我们的研发平台有了更扎实的技术基础，研发的底子更牢，我们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对质量的把控也越来越稳，最终作用在产品的竞争力上，助力公司更好发展。
0: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浪潮，悦达智能农庄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的融合创新，不断升级无人驾驶、辅助驾驶等核心技术，打造更多高性能智能化农机产品，以硬核科技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3: 哎，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开过悦达起亚的汽车，但是呢不知道哎，悦达他们居然还有智能农机。确实啊，他们的布局智能农机板块呢已经深耕60多年了。就跟普通的西瓜、黄瓤西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它的口感呢会更甜一些，有一些菠萝的清香。那么有人说这太空西瓜它是不是受到辐射啦？那这样的西瓜我们人吃了会不会对人体不好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呢？这个太空西瓜之所以叫太空西瓜呢，是因为它的种子的确是搭乘了航天器进入太空，它受到了微重力、宇宙辐射诱导基因良性突变。是良性突变啊，然后返回地面后经过四代筛选稳定性状。它靠着这个果肉天然发挥物叫香叶基丙酮，就形成了特殊的香味。这个香味不是人工注射的，它就是因为上了一次天，它就有了这个味道。那现在我们江苏丽水，就是南京丽水傅家边这块呢，是全省唯一规模化种植太空西瓜的基地啊。是通过吊曼大棚智能种植，那这瓜肯定老贵了，这个种植技术也是不得了，这个种子嘛又是很特别的，是吧？一年可以收三茬啊。那么这样一个太空西瓜，你想不想尝一尝呢？好，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那我觉得你们几句话不到就会扯到转基因上面啊。太空育种不等于转基因啊，它诱变的是自然物理变性，是安全合规的。再有呢，据说还不止这两个味道啊，还有牛奶味儿，还有香蕉味儿啊，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尝一尝哦。 刚才说了太空西瓜让大家馋的是直流口水，接下来还有好吃的啊，五色贝贝南瓜，你见过没有呢？这是在徐州丰县孙楼街道朱阳。

0: 苗村，这里有个农场叫一方农场，大棚里有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色、金色、白色、黄色、青色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已经有四种颜色成熟上市，红色的品种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收获。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个小小的彩色南瓜也成为了咱们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好，五色南瓜咱们了解一下吧。
1: 走进朱窑村一方农场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枝架，金色、奶白、嫩黄、青绿四色贝贝南瓜错落其间，圆润饱满，煞是喜人。据农场技术人员介绍，红色品种因栽植时间稍晚，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今年基地首次试种五色系列贝贝南瓜新品种，田间长势稳定，丰产态势令人振奋。
2: 今年我们试种了红金、白黄青五个色系五色贝贝，贝贝南瓜长势特别好，挂果率也高，品相也整齐，一亩地能结五千果，效益很可观。
1: 五色南瓜五种风味，青贝板栗香浓，白贝奶香绵密，红贝蜜甜流沙，金贝淡黄粉质，黄贝薯香浓郁。亮眼产量与优异品质的背后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吊腕种植，立体栽培，确保通风透光，定时控水控肥，精准调控温湿度，及时整枝疏刮，让营养集中供给壮果。
2: 对贝贝南瓜的管理要特别精细，采用这种吊蔓种植，立体栽培，通风透光好，结的瓜个头也均匀，品相端正。日常我们定时的控水控肥，根据长势调节棚里边的那个温度和湿度，及时打岔整枝疏果，去掉弱瓜小瓜，保证营养全部留给壮瓜。
1: 特色农产品加沉浸式采摘的经营模式，让一方农场人气爆棚，五色组合礼盒成为今年游客的心头号。农场计划明年提前规划备货，进一步放大颜值经济效应。
2: 咱这边基本上都是来自摘的，不愁卖。从今年自摘情况来看，大家格外青睐这个五色贝贝南瓜组合，各种颜色搭配起来颜值高，口味各有特色，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都很合适。借着这个市场反馈，我们准备明年提前规划备货五色品种礼盒，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收益。
1: 近年来，孙楼街道朱窑村立足特色果蔬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除贝贝南瓜外，农场还种植水果玉米、豆角、西瓜、番茄、水果黄瓜等时令果蔬，通过错茬种植延长采摘周期，让游客入园有选择，体验更丰富。
3: 现在我们农场大概是107亩，大棚种植的话是二十亩左右，基本实现全年果蔬都能自摘。大棚自摘加上大田规模化种植，节省人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把控果蔬的品质，这样能让农场的整体效益再进一步。
0: 你看，有超高的颜值，五颜六色，看起来眼花缭乱啊，一看就很喜欢。再加上呢，贝贝南瓜口感多好啊，它吃在嘴里是那种板栗感觉的啊，只要蒸着吃就行了，它是干干香香的啊，不是那种湿乎乎的那种啊，我还挺喜欢吃贝贝南瓜的。啊，有人说这贝贝南瓜它这个颜色，这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它是不是转基因的呢？ No， 不是的啊，它是杂交选育的板栗南瓜品种，天然的彩色果皮。那么这个贝贝南瓜呢，它常温下可以保存一个月，而且是越放越粉甜啊、特别的好吃。再有呢，就是它营养价值很高啊，低 GI 低热量啊，可以说是控糖减脂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这大夏天，你可以少吃点米饭，可以多吃点南瓜，并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是普通南瓜的三倍，能够护眼，能够补充维生素 A， 并且是高纤维的，高膳食纤维，高钾的，能够促消化，降水肿，好东西呀！大家不妨可以到菜场去买啊，现在菜场都有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我又回来了。你还在吗？啊，此时此刻有没有换台呢？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记住我们的约定哦。好，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来收听啊，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是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说了这个黑小麦的事儿啊，就有听众朋友来问我了，说，哎，你说这个黑小麦啊，我把它碾成这个加工成面粉，这面粉是黑的还是白的呢？这个问题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哎，你说这黑小麦它外面一层壳是黑的，里面是白的还是黑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纯的全麦粉它不会发白的，只有是

深度的脱皮，去掉全部所有的有色的那个皮层，它就会接近浅白色。但是如果说这个脱得如此之干净，那它的这个面粉质量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它很多的营养成分啊都被去掉了。就是这个彩色小麦啊，就黑小麦或者是紫小麦，它的花青素主要是集中在种皮和它的麸皮层啊，内部的这个胚乳本身是奶白色的，所以说你如果保留了它的种皮和麸皮层的话，那么这个面粉它的颜色就是像淡红色呀，或者是紫褐色呀，啊，深灰色呀，这样的一些颜色啊。但是如果说把这个麦粒外层的一些种皮啊，它的糊粉层啊全部打掉，只保留了内部的白色胚乳，那它的这个面粉就是接近于白色，就是浅灰啊、米白啊这样的颜色。但是这样的小麦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其实这就像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个大米一样的啊，我们市面上买的一些精致的大米啊，它其实有的呢的确是把它的胚芽层、糊粉层都给去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利于保存，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但它的活性失去了，营养价值失去了大部分。那么如果说你保留了它的胚芽这样带有活性的大米呢，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白，吃起来呢甚至有一点粗糙，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都在米的胚芽里边，95%以上都在大米的胚芽里边。所以说这样的大米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像胚芽米买回家的话，你要放到冰箱里最好在1周之内赶紧把它给吃掉，所以不能买多。而打掉胚芽的那个米呢，它就能保存时间会更长，因为它没有活性了呀。同样的道理啊，这个黑色的、紫色的小麦加工成面粉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接下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常州市武进区的从事水产养殖的朋友们，大家呢竖起耳朵听好了。最近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全国首个将水产品质量检测与保险补偿挂钩的一个保险，叫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推出了这样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啊，当养殖水产品上市前开展质量检测，第一次检测就合格的，每亩补偿你500块。如果首次不合格，需要进行二次检测，第二次合格的，我们补偿你400块一亩。第三次合格的，补偿降到300块。第四次及以上合格的，补偿比例就是150块。哇，这样一个保险呢，只有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啊。武进这边的水产养殖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也希望当地的水产养殖户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保险来反过来倒逼生产，希望大家在养殖过程当中啊，做到水质的安全、用药的安全、喂饵料的安全，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生产出安全优质的水产品。

0: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旗下乡去。
1: 好，跟着盛杰下乡去，今天带大家来到句容茅山风景区的磨盘山林场，来过没有？这里很漂亮，这里有乡野咖啡馆，还有森林徒步，是不是很潮呢？那么现在将传统的林下种植和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也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好，接下来就跟着申琦来到磨盘山林场吧。
2: 采访当天，在磨盘山林场，一片片翠绿的竹林和树林

0: 风景如画。走进一家名为关山茶肆的乡野咖啡馆，简单通透的装修将室外的山林美景毫无保留地引入室内。坐在这里感受咖啡醇香的同时，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美景。
1: 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他们更想找一个自然环境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们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他们周末节假日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放松一下。
0: 乡野咖啡馆只是磨盘山林场林下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深度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
2: 目前我们已成熟打造瓜笋体验、林间茶社、森林步森林徒步和林下竹笋种植等产业特色，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风光和田园野趣。
0: 通过林业加文旅的创新模式，磨盘山林场持续集聚人气，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的茶叶、土鸡蛋、山芋粉、笋干等农副产品的销售，也盘活了周边乡村的民宿和餐饮生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提档升级，重点打造森林研学、山林民宿和山野野餐，完善旅游配套，丰富体验内容。我们坚持以生态旅游带动产业富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3: 好，这个磨盘山林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的养眼。它呢是坐落在5A 级茅山风景区啊，还有九龙山片区，它属于句容市国有林场。那么这里呢在2023年就获评了全国十佳林场，当年全省仅此一家上榜。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3.7%，林地总面积20000多亩，我的天哪，你走到那儿那就是满眼的葱绿，太养眼了，真的太养眼了，非常的舒服啊。而且这里呢一年四季呢都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林下会有各种各样的种植，夏天呢是有竹荪啊，竹荪是一种食用菌，你像春天可以采茶，秋天有板栗，冬天可以挖笋，而且山野里还有金蝉花啊，金蝉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啥啊，它也是一种中药材啊，只有句容茅山那一带独有的。好，也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到句容的磨盘山林场去玩一玩，周末啊，趁着周末开着车，好朋友们一起啊到郊区去走一走，看一看，放松放松嘛。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0: 泥土，闻一闻泥土的芬芳，品一品农家的土菜，走一走广袤的土地，看一看农村的新颜。青山绿水我的家，新鲜农村带您美丽乡村行。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地方我还挺陌生的啊，什么叫盐资源区？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吗？据说呢，当地呢先后创成了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啊，能拿到这两块牌子也很不容易啊。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发展的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胜利村吧。
2: 在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桃园，记者看到果园。

0: 负责人正在查看油桃的长势。桃园目前种植了20多亩的黄金油桃，经过前期的科学管理与精心管护，品质迎来了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果园依托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植的转变。精细化的前期管理让这里的黄金油桃不仅个头均匀、果面光洁，更在糖分积累上达到了极佳标准，真正做到了让好管理产出好果子、好品质，赢得好市场。
1: 每年的6月10号就是正值那个开园采摘季，现在油桃产量大概每亩3斤斤左右，然后长势果形啊都比较完美，
2: 是吧？
1: 最大的一般就是大概占着4两到半斤，然后糖分应该占着23到24。目前有中油4号、中油14号，属于那个油桃系列。
0: 黄金油桃只是该桃园品种之一。2019年底，胜利村两委班子主动外出取经，开启了以桃新村的实践探索。村集体先后整合90多亩闲散土地，引进秋红1号、秋红2号等优质桃树种苗。为保障产业成功，村党委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实施6统1标准化管理。自2022年挂果以来，桃园实现连年稳产丰产。2025年，秋桃总产量达18万斤，销售额超70万元。基地发展带来的增收实效，让村民看在眼里，信心十足。多户村民主动投身秋桃种植产业。如今，村集体带头发展，农户抱团跟进，既壮大了特色产业，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小小桃子成了撬动富民新村的黄金果。
3: 通过这个创立呢，把这个品牌效应做好了之后，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都种这个桃树。我们周围一些老百姓已经发展到将接近100亩，将我们村委这个100亩已经200多亩桃园了。我们是这边呢，就是一不做好质量，做好品牌，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为强壮富民做出我们村委应有的责任。
0: 此外，胜利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着力将生态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村里充分激活农业生产、茶酒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联动效应，系统推进环境提升、产业培育与乡风塑造，高标准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同时，该村还规划建设集休闲度假、体育康养、农事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预计将直接或间接带动超30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真正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将绿水青山的颜值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4: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荣炳盐资源区这里的一些，一个是绿水青山的如何打造的，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但是好像整篇文章当中没有对这个盐资源区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对此很陌生啊。那么盐资源区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地下蕴藏着大型的盐矿啊，它是呢以井矿盐开采为核心的一个矿产资源的片区。荣炳地下的盐矿储量很大，是镇江核心井矿盐的产地。国土规划呢，就把这片划定为盐矿资源管控开发利用专项区域，所以我们称之为叫盐资源区。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跟大家说了一件事儿啊，说各种各样的瓜，丝瓜、瓠子、黄瓜、南瓜、西葫芦，这些瓜如果说我们吃到发苦的味道，那么这样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 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不能吃有剧毒啊！有人说这么可怕吗？有剧毒吗？不就是一口苦的吗？还真有剧毒啊，因为这个发苦和它的葫芦素有关，而葫芦素是一种强效的刺激物，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吃了之后会恶心呕吐，而且会腹痛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吃，如果发现这个瓜苦了就赶紧把它整个扔掉，不要说哎呀我把它剩下的可以焯个水吃， no no no， 真不行啊，这个吃了之后呢会中毒的，千万不要省这个小钱，省小钱花大钱不值得。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安排。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的吴怡副主任医师。今天节目中呢，会和大家来重点讲讲面肌痉挛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有的时候眼皮会跳啊，有的时候左眼皮跳，有的时候呢右眼皮跳，所以有的朋友会有一种说法哈，好像这两只眼睛的跳动啊意味着这个会发生某些事情啊。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的眼皮跳是不是就是面肌痉挛的早期症状呢？咱们一会儿啊会邀请啊吴怡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呢，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吴主任比较擅长的啊面肌痉挛的问题啊，这个三叉神经痛的问题啊，还有这个面瘫的问题啊，啊，包括一些神经外科的脑出血、脑积水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3: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筋，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面肌痉挛到底是什么病？面肌痉挛的主要发病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是面肌痉挛的高发人群？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副主任。
2: 这个一种是生理性的哈，导致的我们眼皮跳，还有一种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病理性的面肌痉挛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情况啊。那我有一种担心啊，

0: 这种生理性的眼皮的跳啊，如果经常发生久了，会不会变成病理性的面肌痉挛啊？
1: 啊，一般来讲不会的。
0: 啊，
1: 那么生理性的这种眼皮跳呢，它大部分是有诱因的。
0: 嗯，
1: 还是跟我们平时这种熬夜或者是用眼过度引发的啊。所以呢，它的首先呢程度不会太重，第二个呢持续时间不是太长。
0: 好，
1: 所以我们要讲呢，就是说还是要观察。如果比如说你观察一到两周以后，这种眼皮的跳动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才要考虑需不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排除一些病理性的情况。
0: 好的啊，刚才吴主任给大家讲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区分开了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面肌痉挛和平时很多听众会反馈给我们的说这个眼皮跳的厉害怎么回事，这是应该说是可以分辨的。如果真的是面肌痉挛的话，首先它可能更多发生在单侧，那它的这种跳动啊，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是持续加重的，甚至它的跳动的范围也是会发生变化的，从眼周然后甚至到整个面部，到嘴角，甚至到脖子，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跳啊。那么这个其实就能够区分开了，到底什么是面肌痉挛。那么面肌痉挛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病呢？是属于神经系统的问题还是肌肉系统的问题？
1: 那么这个面肌痉挛呢，它的发病原因呢，我们临床上呢，这种面肌痉挛呢，它分为叫原发性的和继发性。
0: 嗯，
1: 那么95%以上呢，都是属于这种原发性的面肌痉挛，就是核心的病因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是因为颅内的血管啊，主要呢是比如说椎动脉啊，或者是小脑的一些血管，
0: 嗯，
1: 啊，压迫到了这个面神经根，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呢，就是长时间的压迫呢，导致我们神经呢受压以后呢，会发生这种叫我们叫脱髓桥的改变，也就是神经的外膜啊，它被压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出现了短路，那么它就会产生的这种异常冲动的传导，那么使面部肌肉的这特别的敏感。
0: 嗯，
1: 所以呢，它本质上是一个还是一个神经压迫的问题，它不是肌肉的问题。
0: 嗯，
1: 也不是我们平时讲的什么上火啊，或者是受凉啊什么这些情况
0: 啊。
1: 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叫继发性的面肌痉挛，那么比较少，大概只占了5%左右。那么这部分的面肌痉挛呢，实际上它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就是说它是非血管压迫引起的。
0: 嗯，
1: 那么可以是肿瘤啊，可以是脑子部的血管畸形啊，或者是脑子里长了什么囊肿啊。
0: 嗯，
1: 那么但是它的本质上也是神经受压，只不过它不是血管受压啊，是其他原因压迫引起的。
0: 好，哎，这个血管走向哈，其实你想，如果一个人他在之前都是好好的，他怎么就到了那个时间点，这个血管就开始去压迫这个神经？一般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嗯，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面肌痉挛呢，从流行病学来看呢，它的发病率呢，患病率我们讲人群的患病率大概是在1/1。那么亚洲国家呢，这个比例呢又要明显高于我们的西方国家。
0: 嗯，
1: 那么曾经有过统计呢，就是我们中国人35岁以上的这种人群中呢，他的患病率大概是1/5。
0: 嗯，
1: 其中呢又以40岁到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啊，这边就讲到了为什么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为什么早期没有，后面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呢，它大部分的神经的周围实际上都是有正常的血管伴行的。
0: 嗯，
1: 只不过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呢，它的血管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没有这种硬化的表现，它不容易发生扭曲。但是呢，你这个血管的时间用的时间长啊，你的反复的经过这个血管的冲刷，再加上你这种平时如果说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动脉硬化这些情况呢，那么血管呢它的走向，就会发生移位，那么而且它的血管的硬度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它接触到我们的这个神经呢，它就会由之前的普通的接触转变为这种血管压迫。所以呢，这是它一个发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0: 啊。
1: 那么对，而且人群中呢，女性患病的风险呢又大概是男性的2倍啊，可能跟这个女性的压力是不是更大呀，或者说是更容易焦虑啊，作息紊乱啊，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现在呢，在我们这种因为这个社会的压力比较大，我们这种长期用眼过度啊，精神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近两年呢也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他也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对，
0: 你在之前吴主任讲到这个面肌痉挛的时候说到了哈，其实这种毛病啊，在你的情绪啊，情绪这个不好的时候啊，甚至是疲劳的时候。

0: 时候啊，它还会加重的。啊，他虽然看这个毛病，其实他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疲劳程度，他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大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不管是这个简单的眼皮跳，你看我简单眼皮跳，刚才吴主任也说了，其实这也是和你休息不好这段时间非常紧张、非常焦虑啊，其实是有关系的。面肌痉挛，它和这种情绪状态、心理状态，它还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能。首先能自己能做什么哈，一会儿咱们问专业上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想可能首先咱们得自己真的有意识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状态啊，还有这个休息的状态。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面肌痉挛和面瘫啊，这个怎么来区别？
1: 对，实际上呢，我在门诊上有很多病人啊，跑来都是问我这个问题，说我这个我觉得我面瘫了，或者说我觉得我是不是中风了，因为他觉得两边的面部不对称啊，或者说某边的面部变形啊，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个面肌痉挛跟面瘫呢？因为它都会出现我们叫面部的口角歪斜。那么首先来讲呢，面瘫呢，前面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单侧性的、阵发性的不自主的抽动，那么它的本质是个肌肉的跳动跟抽搐的状态。那么紧张或者激动的时候，它会加重。那么它没有我们就是我们面瘫所谓的那种面部啊僵硬啊没有力气啊啊，所以呢它的。核心呢是神经肌肉的问题，是神经过度兴奋的表现。我们临床上呢还会对这一类的患者呢会做一些电生理的检查。如果检测到我们神经的异常的这种肌肉的反应，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个核磁共振，明确的看到这个面神经被血管压迫，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疾病作为进行确诊。那么面瘫的面，我们又叫面神经炎，这是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中碰到的更常见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很多人都会遇到，比如说受凉了，或者说感冒了，或者说吹空调了，吹完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好像脸歪了。对，脸也是歪到一边去的。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面部肌肉的瘫痪，就是我们讲的面部没有力气的。那么它这种口角歪斜呢，不是因为脸抽的口角歪斜，而是因为这侧的脸没有力气的。那么它的这侧的脸呢就被对侧的肌肉拉到对侧去了。所以它歪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感觉是不是在临床上，这个面肌痉挛可能诊断起来也不容易啊？好像是它很多病，很多这个症状啊，和这个面肌痉挛都蛮像的，是不是很容易误诊？
1: 对，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叫我们叫用力过度，痉挛所谓的痉挛就是用力过度了，它脸歪。那么面瘫呢是没有力气导致的脸歪啊。那么同时呢，它还会伴有比如说我们眼睛闭不上啊。吃东西的时候嘴巴漏水啊，这都是我们面瘫的一个表现，而且呢，那一般来讲不太会有抽痛的症状。
0: 就这个面肌痉挛，如果长期不去好好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它是不是这个一直颤抖，痉挛的范围会逐渐的再增大吗？
1: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我在门诊也碰到过这种病人。我们之前的我上周在门诊碰到就是一个40多岁一个女性，那么她单侧呢实际上已经脸已经抽了两年了，但是因为她之前有过这个面瘫的病史呢，所以呢她在当地的诊所呢就一直按照面瘫的后遗症来治疗。因为我们面瘫的后遗症呢，它也会出现类似于痉挛的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面瘫的连带运动，就是比如说你在说话啊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的人会连带的会出现眼睛在眨眼啊，这种就是我们叫的就面瘫以后的连带运动，它也会类似于这种抽搐的症状。所以呢他在诊所呢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针灸啊、理疗啊，还有什么热敷啊，花了好多的这种时间啊，花费了也不少的精力。但是呢他的症状呢反而越来越重啊，发作频率也越来越大。后面到我们这，我观察了他的这种不正常的发作形式呢，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核磁共振的检查才给他确诊。如果说他长期不治疗，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他的病情会加重，是我们讲的身体功能的损伤。那么抽搐呢会越来越严重，也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眼睛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睁开，因为持续的抽搐嘛，他会持续的眨眼，就是会影响病人，病人看周围的环境。另外呢，严重的病人呢还会出现耳部的症状，比如说耳鸣啊、听力下降啊，甚至面部的麻木。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社交障碍。特别是对于这种女性或者说年轻女性，那么这种面部频繁的抽动呢，会让病人产生这种自卑啊、焦虑啊，甚至社交的恐惧。他不太敢去跟人家主动的社交，因为可能在讲话紧张的时候呢，会诱发这种动作，

0: 所以呢长期会诱发这种失眠抑郁的这种症状。第三个呢，我们对这种长期的长期的免疫痉挛如果不治疗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后期治疗的难度，因为本质上它是神经受压迫的这种脱垂下的改变嘛。如果时间长了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所以呢我们理论上来讲病程越长后期治疗的恢复周期也越长，而且相应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
1: 嗯，所以这个也跟就是我们说中医治疗面它一个道理，就是发生的最早期你早一点去干预它，它可能治疗的效果会很好。 如果说真的是拖了很久，不管是因为一认为认认和原因拖了很久，你再回头再治之后，其实很困难的。就像吴主任刚才讲到的这个40多岁的女性，之前一直当着面瘫的后遗症来治，但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的。我们也很好奇啊，吴主任您心很细啊，您怎么就发现了她这种不是一个面瘫的后遗症，可能是属于面肌痉挛呢？您看到她哪些不正常的时候，觉得可能有，让她再做个检查？
2: 对，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典型，我叫连带运动。它这种面抽呢，它是它讲话时候就出现，或者说它嘴部有动作的时候，嘴角动的时候，它紧接着立马出现了眼部的抽动，而它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它的眼部是不动的。所以它是有个明确的诱因，跟我们这种常见的面痉挛是不一样。它因为面痉挛它是会叫我们叫不自主的抽动，这是所谓的你是不可控的，而它这种呢是明确的有一个诱因，我嘴巴不动，它眼睛就不跳。
0: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被吴主任捕捉到了啊，然后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诊断。其实面肌痉挛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很明确的给出一个诊断的，对吗？
2: 对对，
0: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通过症状，然后呢通过一些电生理检查，另外呢通过影像学来确诊。嗯，好，面肌痉挛能治好吗？
2: 实际上呢面肌痉挛呢现在对于原发性的面肌痉挛，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压迫这种痉挛，它的治愈实际上是很高的啊。那么临床上呢跟指南上呢目前有几种治疗方法啊，那么对于不同的病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术啊或者一些有创的方式来治疗的，可以选择这种早期的口服药物治疗。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停药了以后可能会复发啊，而且呢它不能这个减缓这个疾病的进展，就是说它疾病 发展到一定时间了以后呢，它可能还是会越来越重。那么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叫肉毒素注射。就是肉毒素呢，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平时讲的这种瘦脸针。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阻断我们神经肌肉的传导。那么就是让肌肉类似于发生了面瘫这种情况，让肌肉它跳不起来，那么自然它就不会有面肌痉挛。那么这种情况呢适合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呀，或者说不能耐受一些手术，身体情况比较差的病。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见效很快，它可能打完了以后呢，当时它就不跳了。那么缺点呢，也是跟我们做美容一样的啊，打瘦脸针一样的，它有有效期，可能3到6个月啊，它又会出现重复的这种面肌痉挛，可能需要反复的注射。另外呢，长时间的注射以后呢，可能会有类似于我们这种类似于整容脸的表现，就是面部僵硬啊，肌肉萎缩啊这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这种对于中重度的面痉挛推荐的，就是叫显微血管减压术，也是目前为显微血管减压术啊，对，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根治原发性面痉挛的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它的核心治疗呢，实际上就是从病因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这个责任血管，那么通过一个物理材料 来隔开这个神经跟血管，从根源上来消除这个异常的放电。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根治率非常的高，发病率很低，那么适合我们这种时间比较长啊，身上比较重啊，而且年轻的这种身体比较好的，对外观容貌有要求的这种病人。这个就是您说到的那个其他的手术方式是吧？对，现在目前是唯一能够根治它的方式。那么总的有效率呢一般是在95%以上。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认为面痉挛应该是一种可以根治的疾病。好啊，这个其实我听下来啊，这个面肌痉挛在不同阶段还好都是有办法去进行干预的，早期的时候用药啊，然后有甚至用一些这个面部的注射也可以，后期的时候中重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微创的方式哈，也能够起到作用。可能就像您说的那样，大家一听在脸上 这个动手术可能还是会有很害怕的，对不对？因为总是认为脸上的面部神经是很丰富的，本来都已经痉挛了，万一这手术做不好。

0: 好的话，那这个脸会不会瘫掉了？大家会有这方面的恐惧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这种面肌痉挛的微创手术，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有创面吗？
1: 实际上呢，这种显微这种血管减压术呢，在我们神经外科呢是一个很成熟、很常规的一种微创手术。嗯，实际上呢，在临床应用呢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技术也很成熟。
0: 嗯
1: 指南上也是做强烈推荐的一种手术。那么它实际上呢，它不是在面部做这个创口啊，它是在我们的耳朵的后方，耳朵后方的那个发际内做一个大概5到6公分的一个小切口。那么它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啊，做一个微创的开颅，那么在显微镜下找到这个血管跟面神经，在不损伤其他正常脑组织的情况下呢，我们手术当中呢还会对面部肌肉的这个肌肉呢做一些电生理监测，确保我们手术完以后呢，这面部抽搐即刻消失，保证手术的疗效。一般来讲呢，手术的时长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那么因为有全程的这个电生理的监护啊，所以能够有效的保护神经啊，出血也不是太多啊，我们称为叫无血手术，就是基本上不出血啊。那么术后呢，也住院的时间也不用太长啊，而且呢，切口在头发里，我们头发长出来以后拆线也不影响外观。
0: 嗯嗯，
1: 正常呢，手术以后3到5天就可以下床，1周左右就可以顺利出院啊。总体来讲是一个精确性很高的手术，只要在我们正规的专科的神经外科的这个医院里，手术并发症实际上是很低的啊，不用太过于的恐惧。因为对于这种长期的疾病，它这种精神压力来讲啊，手术的收益应该是远大于它的风险。
0: 嗯，那我多问一句啊，这种面肌痉挛还会再复发吗？
1: 嗯，复发率很低，我们这个大数据统计呢，大概在2%左右，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可能有1到2个人可能会复发，而且它的复发呢，大部分是在早期，就是1年以内，1年以后再复发的病人就比较，1年以后再复发的几率就很少了。那么1年以内复发的这种原因呢，大部分还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做隔离的时候呢，没有彻底的隔离开，它可能还有一些接触，所以呢导致了后期的复发。但是如果真的隔离开了以后呢，后期再发生的这种几率就比较低了。
0: 嗯嗯，好，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其实我也是在请吴主任慢慢的在回复这位朋友的担心啊，他是这样的，他的妈妈今年是60岁啊，大概在半年之前就出现了眼皮跳动，那在医院里也是诊断了面肌痉挛，说吴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就像吴主任说的，他用了药，然后呢也打了肉毒素，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跳动啊还是有，而且呢就是有一只眼睛呢就感觉有点变形了啊，这个面肌痉挛会导致面容变形吗？然后他的问题是，这样的63岁的女性，同时有类风湿关节炎和高血压，能够做外科手术吗？
1: 她的年龄是多大呢？
0: 63岁。
1: 哦，63岁。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神经外科的手术呢，实际上理论上来讲，能不能接受手术呢？最大的风险，首先还是看他能不能耐受全麻。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他的心肺功能怎么样。如果正规的心脏跟这个肺功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手术的，全麻手术的风险实际上并不是很高。
0: 嗯，
1: 比如说正常的高血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什么糖尿病或者其他的慢性病都不是他的一个绝对禁忌症。那么我们之前有，我前2周就有一个手术的病人，他实际上呢，年纪不大。48岁，但是呢他抽的时间很长了，大概有7、8年了。
0: 嗯，
1: 也是因为他害怕手术呢，所以他长期做了很多的保守治疗，包括针灸啊、药物啊、肉毒素啊，那么最终呢都没有效果。说那么他严重到呢，就是一侧眼睛完全无法睁开左侧的面部呢严重的歪斜，所以呢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工作了。所以呢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做手术这条路。所以说呢，对于病人是不是做手术治疗呢，前面还是首先还是要取决于第一个是他的严重程度，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身体条件，是我们前面讲，如果身体条件确实不耐受的话，也可以选择药物配合我们的肉毒素治疗，其实也是合适的。
0: 嗯，好，这位是一个72岁的男性啊，他想问一下说，做完微血管减压术之后能不能洗头，能不能运动，饮食上有什么禁忌，多久需要回来复查一次，这是他说这个。

0: 这是已经是做过手术的人啊，我们请吴主任来解答一下。
1: 一般来讲，我们这种微血管减压术呢，它术后的这种症状呢，短期呢就是一个头晕恶心啊，这一般是术后3到5天。
0: 嗯，
1: 那么一般还有一些比如说头皮发麻的一些症状，但呢术后几周都可以消退，一般一个月我们认为是可以完全可以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
0: 嗯，
1: 那么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术后比如说3个月以内啊，不要过度的疲劳啊，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诱因吧，不要熬夜啊，不要特别的情绪波动啊，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啊，然后呢尽量的不要抽烟，因为抽烟它也会导致血管的痉挛啊，然后尽量不要喝酒，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么术后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在颈部的肌肉这边有切口，所以它呢手术以后呢，我们还是要避免过度的，一个是面部的表情，一个是过度的颈部的活动，促进，然后呢来帮助我们面部跟颈部肌肉的恢复。
0: 嗯哼，好，再来看啊，这是一位女性，48岁，她说大概半年之前呢，她是右眼下眼皮会时不时跳动，最近呢跳的开始频繁了啊，有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非常尴尬，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普通的眼皮跳还是面肌痉挛？
1: 我们还有一个临床上比较容易判断的啊，如果是上眼皮跳，可能大部分是生理性的跳动，如果是下眼睑跳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需要警惕是不是面肌痉挛啊。如果说怀疑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现场让医生看一眼，帮助你来评估。
0: 嗯，好的。还有一位是26岁，这个有点年轻啊，他说26岁的女性如果直接做微血管减压术风险大不大？
1: 理论上是越年轻应该风险越小。我们做过的最小的小孩是15岁，他是一个颈部肌肉的痉挛，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小孩呢也比较奇怪，他当时的颈部肌肉在抽，最小在抽，所以呢他其实上他一直在儿童医院看，他一直是当做我们叫抽动会语综合症，就像就是类似于像抽动症在治疗吧，但是反复治疗效果不好，后面我们才给他查出来是这个，实际上他是一个面筋了，做完了以后呢他这个颈部肌肉就不跳了。所以说年龄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我们这个手术的禁忌症，理论上越年轻他的应该术后恢复的越好
0: 啊。
1: 对，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的容貌恢复的也会越
0: 影响不大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面肌痉挛，大家以为都是从眼睛开始的，你看其实有的它也不是从眼睛这个部位开始的。大家的问题呢我们给各位回答到这里啊，然后最后还是要请吴怡主任哈给大家来讲一讲，面肌痉挛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预防吗？还有就是盘点一下出现了哪些症状之后，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啊，比如说找到神经内科方面、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请他来帮助判断一下。吴主任。
1: 好的。那么我们的日常的这些预防的要点呢，实际上我们前面都提到过了，首先呢是避免一些长期的熬夜啊、用眼过度啊、精神的一些焦虑的紧张啊，减少我们的这种持续的应激状态。第二个呢是注意劳逸结合吧，我们适当的比如说周末出去放松啊，减减压啊，减少我们这种异常的神经的兴奋的传导。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平时呢也要注意这种叫预防病毒感染，因为这种面神经炎它以后也有部分的病人会导致面瘫后的这种痉挛。对，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中老年了，因为这种是高发人群，要注意排查一些脑血管啊，或者是颅内的一些病变啊，排除一些是不是一些继发性的面肌痉挛，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一些的预警信号呢，比如说从我们前面讲的单侧的眼皮如果持续的跳动超过1周以上，而且是不缓解逐渐加重啊。第二个呢就是跳动的范围从眼皮扩散到脸颊嘴角，或者是从反过来从下往上，从嘴角到脸颊到眼皮啊，这就是它的扩散逐渐增加。第三个呢就是说有明确的这种诱因，比如说紧张的时候啊、疲劳的时候啊，抽动会加重，甚至睡眠的时候有发作。这点情况呢我们就是给我们提出的这种预警的信号，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去治疗，因为越早干预的话治疗的方法可能会越简单，花费也越少。
0: 好，谢谢吴主任。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是星期一的 星期一的全天，还有星期六的上午。
0: 星期一的全天和周六的上午。
1: 上午。
0: 好，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和每周六的上午。吴主任呢，很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以及周围性面瘫微创神经射频治疗，还有脑出血、脑积水微创手术治疗，以及颅脑肿瘤的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这些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挂吴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好，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外科吴怡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吴主任，谢谢您。
1: 嗯，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我是沈颖。在刚才的天气预报当中哈，已经和大家说了这段时间，接下来这段时间哈，雨水会很盛啊。所以呢，今天的江苏中药之声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中医啊养生方面的科普。接下来就是端午了啊，端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祛湿的重要时段。尤其这个时候，它的气候特点啊，就是这样一个潮湿闷热啊，人体呢容易受到邪湿的侵袭，所以我们在饮食调整上啊，一些草药祛湿上啊，生活习惯上都可以做一些调整啊，结合传统的习俗和我们中医的养生，可以有效的排除体内的湿气。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几句哈，来聊一聊我们从这个饮食祛湿的角度，然后呢，再从我们一些传统草药的角度啊，刚好端午习俗当中呢，其实

实就有着去世的智慧。然后呢，再从生活习惯的方面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怎么样内外兼顾去湿气。这段时间啊，端午节前后呢，在饮食啊祛湿方面呢，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清淡利水的这样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呢，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啊，像薏米啊，吃小豆啊，啊冬瓜呀，山药啊等等，煲煲粥，煲煲汤。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大家喜欢吃粽子啊，其实吃粽子我们会有一个搭配叫绿豆糕，那这也是古人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哈。这个时候搭配绿豆啊，搭配陈皮这样的食材啊，其实呢是可以减少啊糯米带来的致湿感的。第二个呢，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减少生冷油腻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天气热了，大家总喜欢吃点冷饮，那这个时候呢，冷饮呐、甜食啊，还有油炸的食品呢，是很容易损伤脾胃的啊，加重湿气。湿热体质的人啊，可以适量的喝一点姜枣茶，少放几片姜啊，两三片就可以了，再放两三克红枣，然后煮煮水，每天喝一点，这个能够很好的起到啊排湿的作用。在这个茶饮方面呢，这段时间呢，推荐给大家像当季的绿茶呀，啊乌龙茶呀，还有朋友能够咱们在超市里买到玉米须啊，玉米须茶，这个都适合湿热的人群。寒湿体质的朋友呢，这段时间可以喝喝红茶啊，桂花茶，温中散寒。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这个端午习俗当中的祛湿智慧。现在呢，在菜场也好哈，或者在商超也好，都看到艾草啊，这个菖蒲啊，啊都开始卖起来了啊。这个味道啊，这种周围淡淡的艾香味啊，就让你感觉到啊，端午要到了啊，有一种浓浓的这种传统节日的这种氛围感已经出来了。会把它悬挂起来。其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可以用它来煮煮水，泡泡脚。艾叶水啊，泡脚啊，大概15分钟是可以驱寒除湿。菖蒲呢，它含有挥发油啊，能够芳香化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会佩戴香囊，对不对啊？这个香囊的成分当中啊，苍术、藿香、佩兰啊这样的草药啊，研磨成粉装到香囊里，你佩戴身上也好，或者放在房间里也好，它的这个气味啊，就可以起到祛湿避秽的作用。还有一种呢，就是草药浴啊，我们可以把艾叶呀、菖蒲啊、佩兰呐 啊煮一煮啊，可以泡泡澡。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那种皮肤总是觉得黏糊糊、腻糊糊的朋友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头特别沉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样的草药浴来进行调理身体。再来说说生活习惯方面哈，在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内外兼修的啊，内外兼顾的啊，这个除湿气的方法。说到内外兼顾防湿气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避免这种非常潮湿的环境，梅雨季节。这个咱们在外面的话也是要减少淋雨啊，然后呢到了家里啊，尽快换上那种很透气的衣服，不要穿着湿衣服。空调房里呢是可以看一看你的这个湿度的啊，如果湿度太大，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除湿的功能啊，开启除湿的功能。再有呢，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运动也是能够帮助大家防湿气的。我们每天散步30分钟啊，或者去打一打八段锦，微微的出点汗，都是能够促进排汗排湿的。还有呢，就是中医的穴位的调理，每天呢我们坐下来可以按揉一下你的足三里啊，这个之前和大家教过的，在我们膝盖下的3寸，还有一个穴位叫做阴陵泉，这个穴位呢是在小腿内侧胫骨后的凹陷处啊，你这两个穴位按一按啊，按个3-4分钟，2-3分钟都可以。然后呢，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用这个艾灸盒温灸一下，这个都能起到这个运化脾。

胃的功能。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啊，祛湿啊，这个是需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的。因为接下来你看天气真的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湿湿啊，这个闷闷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小长假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啊，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小小的调理。就是特别希望啊，我们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够找到清凉和健康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梅雨季节呢不梅啊，在三伏天呢不燥，大家都能够清清爽爽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悠长的夏日。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啊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和大家来做一下明天节目的内容预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黄玉珍博士啊，黄主任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来讲讲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的协同诊疗。如果各位有消化内科方面的问题啊，有这。

0: 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是来自南京市玄武区南京天姿艺术团团长宋世奇。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最近热卖的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不少中老年朋友家里都备了，但是呢也每天会接到大量的咨询电话，问血糖高这款玉米糊能不能吃。今天就把大家这个问题讲清楚，顺便把产品的好处说得明明白白。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血糖高的朋友这款玉米糊完全可以放心吃。它和市面上那些甜腻的玉米糊不一样，咱们这款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没有添加一点白糖、麦芽糖，入口的清甜全是玉米、山药、葛根本身的味道，没有额外糖分负担，而且食材里富含膳食纤维，能放慢糖分吸收，餐后血糖平稳，不会飙升，当早餐加餐都非常合适。每包是400克，分成10包，方便冲泡携带。今天活动价格198元到手11大包，一共是110小包。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再跟大家说为什么它比普通的玉米糊要好呢，因为它不只是玉米糊，更是加了铁棍山药和天然葛根的养生食补。上了年纪脾胃弱，吃点东西就胃胀不消化没胃口，铁棍山药专门健脾养胃，温和养护肠胃，坚持吃吃饭香，消化好，身子也有劲儿了。葛根对中老年人特别友好，它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排便不畅，还可以清润滋补，搭配山药双重调理身体，比单吃玉米营养多倍。葛根中含有丰富的葛根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的矿物质，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的湿度，温和改善便秘问题。同时葛根具有温润清润的特点，能够清热润燥，缓解身体燥热、口干口苦等不适。搭配铁棍山药，一养胃一调肠，一双重养护，全面调理中老年体质，并且葛根不含蔗糖，不会造成血糖的波动，搭配山药与玉米的天然营养，形成科学的养生配比，既满足饱腹需求，又能实现日常的食补调理，让养生融入一日三餐。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喝了这款玉米糊肠胃都舒服了，早上不用早起熬粥，晚上饿了冲一杯，30秒就可以喝到热乎的了。今天订购198元带走11大包110小包，可以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每天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每天都爆满，打通后听提示音挂掉就可以了。

服务人员会按照拨打顺序进行回拨，您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4007101909，400710190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

0: 3628，1300-340-362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好，伴随这一首郑智化的水手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啊，都是小写 LIUJIA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去搜索大蓝鲸，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

0: 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刘佳和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南京是一个雾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明天南京是一个大雨。

雨伞，这三天的感觉会有点闷，有点热，有点潮潮的。对于南京来说已经正式入梅啊，那进入到了梅雨季节之后呢，就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要多注意，一定要多

0: 们还有梦。
1: 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南京到底堵不堵？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南京非常的拥堵，而这种拥堵的程度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叫做动都不动的状态。我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就已经从家里面出发过来了，但是一路你就会发现，这个一路上真的是属于叫做车多缓行的状态。一来可能是因为马上即将迎来的这个小长假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蠢蠢欲动的想要趁着端午的这3天的时间出去旅行，所以就存在着哈车多缓行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开车小心慢行。那昨天晚上呢，小酒鬼也在酒里面哈，小酒鬼在我们的群里面啊，作为这个我们的课代表呢，也是特别的把我们每天要听的歌呢就发给了我们，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啊，这里面有一些歌是真的是没有的，比如说等爱的玫瑰是真的没有，还有大橙子要点的一首叫红玫瑰白蔷薇，我也是没有看到，也没有这首歌。然后这个斯文孙点的一首叫火花，火花呢是有一个辛晓琪的版本，但我在想您是要听梁咏琪的花火还是要听辛晓琪的火花，这个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太搞清楚，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周华健难念的经。

0: 好，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华健，叫《难念的经》，好像也是当时某一部这个
1: 武侠剧
0: 对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但是那个武侠剧叫啥名儿你还记得吗？
1: 哎呀，就是那个时候的武侠剧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然后都比较像什么射雕英雄传呀，还有像什么神雕侠侣啊，还有像什么郭靖黄蓉，那叫啥来着，射雕英雄传，嗯嗯嗯，
0: 郭靖黄蓉那个就是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记得这首歌，那个电视剧我也不讲。天龙八部斯文孙讲了、
1: 啊、天龙八，你看咱俩这个脑子，我发现斯文孙真的是记忆非常之深刻。昨天我那个什么天国的嫁衣，然后他也都知道。
0: 你说的是天国的阶梯是吧？
1: 对，
0: 天国的阶梯好像真的也是有这部电视剧的，
1: 有、嗯、
0: 但是就是不记得到底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到底是谁演的。不过怎么说呢，就以前的电视剧都比较经典，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为什么以前大家都这么热衷于看电视剧呢，也未必是这个电视剧真的有多好看，是除了看电视剧
1: 没
0: 别的选择，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对吧？
1: 对，
0: 你说除了看电视剧干嘛呢？
1: 那个时候追剧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吧，现在可能追剧就追两集就不想追了。
0: 那个时候可能都不叫追剧，
1: 嗯，
0: 就追剧这个词儿，应该是后来一天可以看个30集、40集这种电视剧的叫追剧，
1: 是吗？追剧不是等它更新吗？坐等更新这种。
0: 以前没有坐等更新这句话，就是今天播两集，明天播两集，就每天晚上，此时此地等待看电视，
1: 此时此地此景，
0: 而且一定会在最好看的时候跳广告，最好看的时候。一集电视剧就结束了，
1: 哎，对，且听下回分解。
0: 我说那个剪辑师也真的是蛮会剪辑的哈、就一定是在最精彩的部分，然后就把你给剪辑，
1: 就
0: 让你明天再看。
1: 矛盾冲突啊，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去明天看，还真是这样。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1: 嗯，
0: 就是广告收的贵啊，最精彩的地方跳广告了，你是看还是不看？那个时候的电视台又没有像现在这样子，说我一下子可以看很多，我。买个会员我就不用看广告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看。
1: 对，是的，哼，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没得选，现在呢就是选择太多。
0: 哎，你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啊，孙孙讲了天国的阶梯是韩国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崔智友和全相佑演的，这么一说我有画面感了。
1: 对，是的，你看过吗？我其实是看过几集。
0: 我也看过几集的，
1: 嗯，
0: 但是具体的故事情节讲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了。
1: 好像是说男主那个角色是不是、
0: 得病了，
1: 生病了，然后不在了之后呢，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男生出现、
0: 那不就是韩国电视连续剧的一贯的作风吗？
1: 哎，对，
0: 什么女主角最后生病了，
1: 对，
0: 最后离开了男主角，想念他、想念的五体投地，想念的不得了，最后跳海了，两个人就反正就这样子呗。
1: 反正曾经一时啊、就是类似于像男主或女主得病癌症啊、或者是失忆，对、失忆当时特别火、
0: 斯文孙讲了是女主生病了，
1: 女主生病了
0: 不是男主
1: 啊，男主还在是吧？
0: 对对对哦，那时候全相佑就是觉得他是演那种悲情剧非常合适的男主角，就眼泪说掉就掉，人长得又帅，身材又好，然后又痴情，
1: 对，
0: 就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男人去哪里找？我想

0: 请问，
1: 所以那些年吗？看这个剧长大的都是恋爱脑。
0: 哦，欣姐说的是金喜善和全相佑演的，怎么金喜善和全相佑又演了一部啊？她说你说的那个电视剧男主生病了，那个是金喜善和全相佑演的。
1: 好的，
0: 韩国是没有男演员了吗？
1: 没有，
0: 全相佑现在都不出来了。
1: 是差不多，我觉得那个崔智友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这种悲情女主的感觉的。
0: 所以无所谓了，就大家看喜欢看就多看一看啊。有的时候看一看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心情也会好一点，虽然你会被它带进到那个剧情里面去，但你跳脱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原来那么的美好。
1: 原来生活当中啊，这个除了爱情之外呢，什么锅碗瓢盆啊柴米油盐呢，
0: 那不很正常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去韩国旅行就会发现原来跟韩剧里面拍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完全是属于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1: 你在韩国的话，我听说菜是吃不起的，菜是吃不起的，吃西瓜也是很贵
0: 啊。没有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这个都是谣言。没有菜吃不起，是蔬菜的品种比较少。以前啊，不是现在啊，以前蔬菜品种比较少。西瓜呢确实也贵，一个西瓜要花到人民币大概200块钱左右，200甚至于更贵。但是菜吃不起的原因是因为韩国人他不喜欢吃像我们现炒的这些菜，他们都要腌，什么腌萝卜、腌泡菜、腌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豆芽啦什么的他们都有，蔬菜也都有。现在呢因为物流发达了，所有的蔬菜也都有，只是价格会比我们这儿贵很多而已。
1: 那你觉得如果我们去旅游的话会去吃200多块钱的西瓜吗？
0: 一共就去几天，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我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吃？我回来吃不好吗？200多块钱我买一筐子。
1: 对呀，就是所以说咱这个吃不起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话呢，吃不起的带引号的，就是我们不想吃。我们回来之后啥都有。
0: 对呀，我们这水果多便宜啊，你要吃水果就去东南亚嘛，什么越南啦、柬埔寨啦、泰国啦，对吧，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水果又便宜又好吃。是吧，那我干嘛要到韩国去吃？韩国日本都是属于那种水果又贵，然后呢品种又少，唯独便宜的就是香蕉。那我也每天不可能把香蕉当饭吃啊。
1: 哦，香蕉是便宜的。
0: 香蕉很便宜，他们那都是香蕉很便宜。就贵的比如说榴莲啦，荔枝是几乎没有。然后
1: 樱桃
0: 西瓜，就他们吃西瓜都怎么吃，西瓜皮也要剥下来，完了之后西瓜还要蘸蘸盐吃，每次只能吃个两片，不是我们就大的两片哦，是切成了很小的这样两片，就你去人家做客就两片西瓜。
1: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三文鱼切片的那个大小吧，大概是。
0: 不是，就是你去 KTV 唱歌果盘里面的那个西瓜的那个大小。
1: 那差不多哎，不是三文鱼的那个切片
0: 的。还没三文鱼的大。
1: 还没三文鱼的大。
0: 差不多。
1: 我说那可能不够塞牙缝呢。
0: 对，然后你去比如说韩国他们去走亲访友啊，你去丈母娘家啊什么的，拎个半个西瓜就很奢侈了。
1: 啊，半个西瓜还是。
0: 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女儿嫁给一个韩国人，那人家在韩国还是比较有，就是有身份，然后条件还非常不错的。然后第一次上门到中国来，到老丈人家里面去，你知道他送什么吗？
1: 送啥？
0: 两包烟。老丈人当时气得都快流鼻血了。
1: 也就是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两包烟已经算是。
0: 我也不知道， 我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知道，就是他们走亲访友送礼是什么。但我以前是知道能够送一个水果礼盒已经是规格非常高的了。就里面会有个什么两个芒果啊，两个苹果啊什么的这种礼盒。或者说就是我们这儿的果篮，已经算是规格非常高的了。
1: 对，我们一般可能也会送果篮，但是给老丈人的话你光送个果篮都不太行。
0: 我们一般到人家家里面去送果篮，要么就是很精美包装的。
1: 对，
0: 如果是一个篮子拎的，好像一般都是去医院看望病人的时候送的。一般人家到家里面去，人家不会送一个，对吧，就光送一个果篮。
1: 对，我们而且我们都喜欢送双份的东西。
0: 对
1: 对对，
0: 你看我们比如说到亲戚家里面去或者怎样的话，你最起码比如过年的话啊，要送一个什么那种里面有各种各样瓜子花生啊什么的那种大杂烩，一个礼盒。对吧，
1: 对，
0: 一箱什么橙子，对吧，然后再弄一茶叶、
1: 牛奶，
0: 然后烟、酒这些东西，几件套总归要有的。但他们我就不知道，可能也是因为各地的风俗不一样，可能他们只是觉得我不空手就行了。
1: 也是。
0: 我就问你个问题，如果你男朋友去你家就带两包烟，你爸妈会怎样？
1: 也不会让进门的。

0: 在门口说你先晾一晾，你这次带了什么东西过来，
1: 嗯，重新再出去买点去。
0: 对，而且你也不会让他这么做。
1: 对，我是不可能说让他只带着两包烟过来的。
0: 对啊，你这样子的话会觉得好像中国人会觉得你有点不看不起我呀，啊，什么意思啊？
1: 对，不尊敬的，
0: 对吧？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你看各地的风俗不一样，
1: 不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的，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微信群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只要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接下来这首动力火车当送给大家，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快节奏的生活里，早餐成了最容易被敷衍的环节，要么赶时间啃着冰冷的面包，要么是路边买个什么虾对付。长期下来啊，肠胃不舒服，血糖波动，体重是悄悄上涨，成了很多人的通病。尤其是家里的老人、上学的孩子，还有忙碌的上班族，都需要一份不用费心准备却能吃得安心、吃得营养的早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为全家人打造的便捷营养之选。从原料到配方，从口感到底气，都藏着满满的用心。很多人不知道，看似普通的玉米糊，选对原料和搭配，就是一份兼顾美味与

0: 健康的黄金早餐。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精选三种科学食材科学配比，每一口都是食材本味的醇香，核心原料来自优质产区东北黄金玉米带的非转基因玉米，阳光雨露滋养下颗粒饱满，自带清甜谷香，炉土铁棍山药质地绵密粉糯，富含粘液蛋白和膳食纤维，葛根天然晾晒研磨，锁住原生营养成分，三者搭配没有多余的添加，也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香精、防腐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喝，喝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纯粹风味。那您拿到手的都是最新生产日期，您放心购买。99元五大包的价格非常的划算，长期吃的朋友建议您买198元这个套餐，到手多送一包，11包，每包都是400克的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工作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来找客服下单，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玉米糊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家常食补好物，而这款产品的核心亮点全在山药与葛根的珍贵食补价值，绝非普通玉米糊可比。精选药食同源的铁棍山药是健脾养胃的经典食材，它富含粘液蛋白和多种的微量元素，质地温和不刺激，能够温和的滋养脾胃，改善肠胃虚弱，促进消化吸收，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积食、腹胀、食欲不振都能起到温和调理的作用，长期吃能够养护脆弱的肠胃，让饮食更舒心，更是添加了高品质的葛根。作为传统的养生食材，葛根富含黄酮类营养与膳食纤维，温润清润，平衡滋补，能够帮助舒缓身体燥热，促进肠道蠕动，同时搭配山药，双重养护身体，助力调理体质，提升身体的舒适度。没有多余的添加，只有实打实的养生食材，喝的是天然的谷物香，养的是脾胃与体质，比普通的玉米糊营养翻倍，养生价值更高，是全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日常食补的优选。那现在我们广播里推荐的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正推出超值福利活动，原价的基础上五袋组合装仅需99，11袋家庭装低至198，因为买两组能多送一袋，算下来一袋的价格不到20块钱，比每天买一杯奶茶划算多了。想要给家人囤一份健康早餐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让全家都能喝上这份安心又营养的早餐。其实细算一下，如果您今天购买198元的套餐，可以到手11大包、110小包，每次一包也就是1块多钱，出去吃早餐是不是随便一个粥都要4-5块了，而且也吃不到葛根和山药啊。所以说这个价格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啊，今天订购马上安排发货，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
1: 门，我在等他一个一个打出来。
2: 三星嫂现在也是跟孙孙啊完全的并列齐驱了，
1: 对对对对，并驾齐驱
2: 啊、就是相当于呢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完成 KPI 的方法。
1: 是的，谢谢你们的支持。
2: 谢谢。
1: 这一首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是小伟昨天晚上特别要点的。我刚刚跟李欣讲，我说一听到这个歌感觉要毕业了。
2: 是的，没错，就这首歌真的就是毕业季的时候非常风靡的一首歌。
1: 对。
2: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大家一起大合唱。
1: 啊，你们是唱这个，我怎么依稀记得你上次跟我说的是牛奶咖啡的会明天什么更好。
2: 啊，越长大越明天会更好，那个是读硕士的时候
1: 啊，本科和硕士的歌已经流行的不太一样了。
2: 对，没错、不过这首歌确实是啊，好像现在的毕业学子们是不是都选择这首歌？
1: 正好毕业季啦。
2: 对，
1: 很快中考，然后就毕业季，大学4年的同窗的 生活就要宣告

0: 到段哎，宣告
1: 告一段落，宣告结束。
0: 我发现啊，这一到要放假啊，这个嘴就开始那个。
1: 对，我跟你讲，压都压不住的。
0: 我因为昨天睡得太少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昨天有跟你讲吗？我说我一个欧洲回来的朋友，叫了说大家晚上聚一聚。其实我已经很自觉，九点多钟就走了。但是呢回去之后就觉得很兴奋，因为好久没有见了嘛。可是呢这个睡眠这个东西吧，你越兴奋越睡不着，越兴奋越睡不着。
1: 是的啊，
0: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本来也 我说我不想去，但是一想人家上一次回来我也没有去，这次又不去好像不太合适。又好长时间都没有见面，认识好多年了，说去一下吧，结果他喝八加一喝多
1: 然后
0: 我没有喝啊啊！
1: 我寻思他喝八加一喝多了，跟你睡不着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不是，你知道他喝完八加一之后做的事情是联系所有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一个一个发微信。
1: 哦，这个我觉得倒还好啊，因为我之前看到过网上的一个就是他们拍的搞笑视频嘛，然后你一个女生呢把自己所有的前任拉一个群嘛，去联系
0: 说嗨你在吗，
1: 对，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他们是玩真心话大冒险跟他自己的闺蜜嘛，然后他闺蜜就说你把联系你所有的前任说我想你了，然后他说这有什么难的，后来一看啊，他说拉群发，
0: 这个
1: 更可怕。我当时
0: 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所有的前男友都知道他有多少个以前的男朋友。
1: 对，他拉了12个，
0: 哦，精彩！
1: 我当时羡慕啊，我说厉害。
0: 他是按月排的，还是按年排，还是按日排的？
1: 可能按星座排的，召唤神龙可以。
0: 召唤12星座。
1: 哎，
0: 倒也不错哈，
1: 集齐12星座召唤神龙。
0: 哎，但星座这个东西吧，实话实说，也不能够太完全的去相信啊。
1: 对，但是
0: 作为一个参考，
1: 概率学就是一个概率学。
0: 更好玩的是，我那个朋友呢，他老婆。他一直跟他讲，跟我们讲说，我老婆是天蝎座，我是射手座，我老婆就想控制我，可是我是一个向往自由的星座啊。他说我是月亮之上要自由飞翔的那种。后来我们说，哦，你老婆是天蝎座啊。然后我说，哎，我也天蝎座，我说要不然看一下你老婆是几月份的。我老婆10月15。然后我说，你确定10月15是天蝎座吗？
1: 哎呦，但是这么多年哈，居然不知道老婆真实的星座。
0: 对，然后我说10月15是天平，他说啊，天平吗？我说对啊，天平啊。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还补了一句说，天平有两个翅膀飞起来的，也是很占有欲很强的。后来我又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说呢，可能他北方人，那个10月15是阴历，阳历的话就是11月了。
1: 所以他到底是阳历还是阴历？
0: 不知道，身份证上是10月15。
1: 这个事儿啊，他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估计只有他那个他老婆本人知道了。
0: 我也觉得是啊，他老婆也不一定。
1: 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是真的精神比较大条的那一种，
0: 神经比较大条。
1: 哦，神经。
0: 你要讲精神比较大条的话，就不太对了。你也是怎么回事？
1: 你要去脑科是吗？某脑某科。
0: 随家仓走一走了要。
1: 神经比较大条哈，然后他就会真的记不得另外一半，比如说他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但是对于女生来讲，这事儿你要记不得的话会发火。
0: 可是有很多女生也不记得老公的生日啊。
1: 真的吗？那就是大条到一块儿去了，
0: 就各过各的啊。
1: 各过各。
0: 不是，我的一各过各的意思就是说，女生跟闺蜜去过生日，男生跟他兄弟去过生日啊，然后互送个礼物嘛。
1: 当天呢说一句就行了，然后该发红包发红包，该转账转账。
0: 对啊，这也挺好的啊，我觉得生日也未必就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过，跟朋友过不是也挺开心的吗？
1: 是挺开心的。
0: 你愿意跟男朋友一起过生日，还是愿意跟闺蜜一起过生日？
1: 那得看我的男朋友是谁。你要说张凌赫，我还是非常愿意。
0: 昨天张凌赫来那个德基广场了，
1: 对。
0: 然后我听说，就是他作为宝格丽的代言人，说昨天你在宝格丽消费满50万，可以跟他合影加握手拍照。
1: 哎呀，倒也不一定非得合这个影握这个手。
0: 我觉得你买个5万块钱的宝格丽，可能合个影什么的还可以。
1: 对啊，
0: 可是后来一想，5万块钱买个宝格丽，你能买到什么呢？
1: 啊，5万块钱买不到什么？
0: 就可能只能买个什么项链啊，买个什么东西的戒指啊，什么之类的，
1: 还不行吗？那
0: 也行啊。但要自己花这个钱有点舍不得。
1: 我跟你讲哈，大家听出来了吗？你看刘佳老师啊，果不其然就是财富自由的人哈。5万块钱买不了什么东西，只能买一个戒指啊、项链之类的。
0: 宝格丽确实5万块钱你买不到什么就特别的那个，但凡要带点钻啊什么的，根本就不够啊。
1: 哎，

0: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1: 所以我都不去逛。我这个门口经过看一看，看一看，
0: 看一看，
1: 看，哎呀，看一看，我就走了。还看啥呢？对吧？
0: 刘佳老师一般就是亲自去欧洲购买。
1: 那还不是因为没钱，那边便宜吗？
0: 好像这个如果能省下来的钱，把这个机票都包含在里面啊，包括
1: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就是可能你省的是一个退税的钱。
0: 不是啊，你要真的买到50万，可能就够了。
1: 哦，那是，等于我要到欧洲花50万人民币去买的话，那就是等于你要花个六七万块钱欧元。
0: 嗯，
1: 那不是富豪吗？我在欧洲很少有人可以拿出6-7万块钱欧元的现金出来的，
0: 是吧？嗯，其实好像这些奢侈品在国外也没有说特别的火爆，是吧？
1: 嗯，怎么说呢？
0: 或者是他们是相对来讲不太追求这个吗？
1: 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我觉得时期过了，
0: 时期过了。
1: 对，就比如说你在法国街头，你在巴黎街头，你还是会看到很多女生背着 LV 啊这种，对吧？
0: 嗯，
1: 但他们，那你想，你一个10000多块钱，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2000欧元、1000多欧元。
0: 嗯，
1: 他们还是可以消费得起的，也没有觉得它很奢侈。
0: 对，可能他们就是7-8千这样子，是吧？人民币的样子哈。
1: 嗯，
0: 这样一对比好贵，我们买的
1: 1000块钱欧人民币换个大概8000多欧元这样子。
0: 嗯嗯，
1: 你说的8000多是什么？就是
0: 就说的人民币、
1: 那个、包的钱吗？
0: 对对对。
1: 8000多现在可能买到的已经不是很那个的了。
0: 现在是的，因为它不停的在涨价、嗯。
1: 但我反正很不开心，就是那个时候去，我最早大概10年前去欧洲的时候，你进了一些奢侈品店，他看到你是亚洲人的面孔，哦，哼，那服务态度，问他这个有吗 ？No， 那个有吗 ？No， 那个 No， 我说都没有了，还买什么？还来卖什么呀？买？
0: 哎呀，我跟你讲，价格，你要拿出你财富自由的气势，嗯、应该是说都没有什么，这3款我都想要。
1: 后来，我们去了威尼斯，
0: 嗯，
1: 威尼斯啊，不是威尼斯，嗯、威尼斯。开玩笑的，
0: 威尼斯。
1: 然后正好是我们一个同事说，哎，我喜欢一个爱马仕的一个包，
0: 嗯，
1: 说你们帮我去看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那个店之后呢，就直接带我们上了二楼。上了二楼之后呢，我们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完了之后说，嗯，他不给你看包的哦，
0: 嗯、
1: 他直接递给你一个 iPad，、
0: 哦、
1: 然后你在 iPad 上面看。然后你看中哪一个的话，他在看库里有没有帮你去拿。
0: 啊！
1: 但是那天我们享受了一下 VIP 服务，他把那个门关起来了，那个里面就我们几个人。
0: 嗯，就是私人定制的感觉。
1: 高定。
0: 高定。
1: 嗯，爱马仕高定。哎呀，天哪，装了一回。
0: 爱马仕哦，哎呦我的天哪！
1: 后来发现那个包呢，就是比国内大概要便宜，那个包是7万多，大概比国内可能要便宜个大几千，10000块钱。
0: 不敢想不敢想不敢想啊、嗯、对于我们这种工薪阶层。
1: 但是这个不是最夸张的一点，最夸张的是让你觉得有点尴尬的是，我们去了一个 Chanel 的店里头，
0: 嗯，
1: 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好朋友去，然后说拿个图片说啊我要这一款，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小姐子最后的表情就是这样看一看，你说哦，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哦，这一款我们早就已经没有了，要不你去亚洲某个商场看一看，可能他们还会有，因为我们欧洲已经淘汰了。
0: 哎呦，
1: 哎，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吗？
0: 哎呀，天哪！
1: 就是一个彩色的，也不是彩色的，一个五颜六色的一个 Le Boy， 但不是五颜六色，就是你在灯光下看像五颜六色的
0: 啊、
1: 哦、啊！然后他说，那个小姐看一眼说啊。就很轻描的啊，这个我们欧洲已经没有了，你要么去亚洲的商场看一看，可能还会有。意思是亚洲的商场都是他们淘汰了的，不要的。
0: 这个就很过分，
1: 对吧？
0: 这个就很过分，
1: 我们掉头就走。
0: 真的，说实话啊，现在呢，大家对于奢侈品呢，很多人都已经看得非常的透彻了。
1: 嗯，
0: 就现在听说，在当时在杭州还是在浙江，反正应该是在杭州。嗯、现在大家都买什么样的包？9.9块帆布包，
1: 还有我也是环保袋，
0: 对，
1: 好的很，
0: 是的，没错。
1: 还有最近我喜欢的一个牌子叫山下有松。
0: 嗯嗯嗯，
1: 哎，就是一个设计师很好的款，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价格又不是特别的贵，
0: 对，
1: 又很好看。所以你看有什么不好的，我干嘛非要买它？
0: 对，说实话啊，奢侈品呢、嗯、我觉得它唯一一个相对来讲啊、嗯、有一些品牌相对来讲还某一些款式相对来讲它是保值的，
1: 嗯，
0: 我觉得还可能稍微有点投资的价值哈、嗯、毕竟咱都是炒股的、嗯、你像其他的那些我真的觉得有些许的华而不实。
1: 小助理说 早些年加尼可不是这

0: 这样的得机常客，你肯定已经对这些没有兴趣了。错，不是没有兴趣了，是消费不起。
1: 嗯，不敢有兴趣了，
0: 不敢有兴趣啊。镇江刘亦菲说，昨晚车窗没关，今天车里一个大大的蜘蛛网，吓死我了。
1: 哎，昨天我是车窗也忘记留了一个缝，但是我发现了，但我已经熄火了，就不高兴关。
0: 你是露天停车场吗？
1: 对。
0: 那万一下雨呢？
1: 确实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0: 但是还是没有动力。
1: 对。
0: 你是在哪里再想起来没有关窗的？到了家还是什么？
1: 车门旁边。刘佳老师的反应，
0: 你四肢大概要退化了，我觉得。
1: 不是懒，就是已经熄了火了，已经把东西拿出来了，然后发现了之后呢，就想我还要再进去，我还要再开。
0: 啊、为什么不是那个你一关车一熄火，不是它就自动全关了吗？
1: 我那是油车
0: 哦。
1: 油车没有现在那么、哦、现在是什么，现在哈就是很多的新能源，是不是你关上车门、你的车灯都不用关的？
0: 对
1: 对啊，
0: 就是它是这样子的，现在的新能源是
1: 也不用锁车，
0: 对，你带个手机就可以了。
1: 对、啊、
0: 然后你靠近车子的时候车门就开了、然后你离开车大概2米车门就锁了。
1: 对呀、
0: 啊是这样的，然后它锁的时候它会把那个车窗什么全给你关了。
1: 哎呀，我现在还没有考那个叫什么，感受过高科技的魅力。
0: 换电车吧，换完以后你外面再热，提前 APP 上把空调打开。
1: 哎，换了电车可能我就进不了咱电台的大院了。
0: 那找你男神啊。
1: 找男神，
0: 这个问题不是男神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吗？
1: 男神一般都是走流程。
0: 哎，对，
1: 是吧？
0: 一板一眼的走流程。
1: 走流程。
0: 说明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1: 非常有原则。看我咬牙切齿的。
0: 今天那个谁晴空万里小姐姐夸我们穿的衣服了、她说我是粉红宝宝。
1: 粉红宝宝、
0: 她说粉红色好看，然后说欣姐的那个裙子好看。
1: 欣姐是裙子吗？
0: 啊，你今天不是出裙子吗？
1: 你要不看一眼，这是裙子吗？她怎么还开叉啊？
0: 这是裤。
1: 我连体裤啊，连体裤
0: 啊、哎，我看一下是谁说欣姐的那个裙子好看来着的啊、孙孙说欣姐裙子好看也、想当年我也穿这种吊带的，它是连体裤。
1: 是的，我其实裙子不多啊、那个符合性格的特征，一般不穿裙子。
0: 方便吗？
1: 裙子其实挺方便的，
0: 但是这种也不方便啊。我以前也很时尚的、那个时候我和雷雷老师、我们两个人一人去买了一个那个
1: 连体裤
0: 、对男的来说太不方便了，就是你要上洗手间你要从上面跳到下面。你知道人家看到都觉得很奇怪。
1: 说的有道理，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就是所有的连体裤都得从上面走到下面。
0: 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加我们微信群，然后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只要先添加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叫电台情歌。今天的歌都比较悲伤。
1: 可能
0: 我觉得要放假，大家心情都太跳跃了，需要这歌冷静一下。
1: 是，我也是在想这个事儿哈、可能就是因为呢，想出去玩的心已经压不住了。
0: 那不都是小助理吗？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天到晚刺激我们。
1: 哎呦，记得啊，带点美食回来啊。
0: 礼物要带点回来的啊，没有礼物的话，真的你以后走不进直播间的这个门。
1: 我们都已经给他下军令状了。
0: 回来岗位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哈，莫文蔚电台情歌，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这首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送给所有的主持人同行们、哎、因为这首歌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1: 情歌
0: 王子
1: 电台
0: 公主
1: 我跟公主好像没有关系、
0: 哎、今天的很多家人嘉兴饼干都说你是小公主啊，
1: 真的、
0: 啊、因为你今天穿的这一身真的很好看小碎花
1: 小碎花来吧展示啊家人们哈，就是说我这个碎花呢碎的还是稍稍的有点豪放的、嗯、不是人家的那种公主的小碎花
0: 豪放的碎花和公主的碎花的区别是
1: 就是那个还是跟人是有关系的、啊、你看我穿这个就霸气侧漏，我是一个阔腿裤爱好者嘛、啊、嗯嗯你
0: 啊这哦名牌鞋耶，天哪
1: 名牌鞋，
0: 你这个鞋子是张凌赫代言的，这个牌子是张凌赫代言的，
1: 但是我也没有50万可以跟他花
0: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握手和拍照，
1: 拍不了
0: 哎，但是刚刚有一个那个我们听众就常州小兔啊，就是听众小兔，然后他那只西高地你肯定很喜欢对不对，而且你一看就说那是西高地，
1: 对，为什么我会对西高地特别的有了解啊、嗯、我先解释一下，它是一只狗子，
0: 对，小狗一大早在我们嘉兴饼干群说哎呀养狗子人的痛苦去遛狗嘛，
1: 对，但是
0: 痛并快乐着嘛，
1: 是，
0: 结果李欣一看说西高地吗，
1: 对，因为他拍了一个背影没有拍正脸、嗯、哈，就是他因为他自己是在遛狗的那个视角去拍的嘛、嗯、白色的纯白色、嗯、两个小耳朵非常可爱、嗯、我是头两天才见过一个真实版的西高地啊，然后同时呢我在网上关注了一个博主、嗯、他呢是家里有5只西高地，
0: 他养了一窝你看到了吗，刚刚
1: 他说生了一窝吗，
0: 对、
1: 啊、养了一窝，养了一窝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成为第二一个西高地的博主了、
0: 啊、不好意思常州的方言呢生孩子叫养孩子，嗯，哎、啊，我去养小老了呀，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哦哦，懂了懂了懂了、嗯，就是他不是说把他养大，
0: 啊、不
1: 只是说生了一窝，
0: 生也叫养，我们没有生这个词儿，就像我们听听肉，听听肉熟了吗？啊，
1: 听听这是啥味儿啊？
0: 听听这个是什么味儿啊？哎呀妈呀，这个词儿我是没有想到过。用听来形容你闻到的味道，
1: 对，然后后来就想说那个耳鼻喉为什么是一个科室
0: 啊？耳鼻喉科为什么连在一起，因为它都可以用听来形容、嗯、
1: 是的了，
0: 好，
1: 哎呀学到了吧，
0: 学到了、嗯、同志们接下来嘉兴饼干们我们要进广告了，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啊，
2: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

0: 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样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多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都踏实了。家里的孙女不喜欢喝粥，这款玉米糊浓稠香滑，小孩也特别喜欢吃。现在这款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已经成为了全家人的营养早餐了。还有来自苏州的李先生说，自己平时工作比较忙，每天早上还要赶地铁，早餐都是随便对付一口，或者说直接就不吃了，时间长了呢，胃痛就找上门了。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打开一包放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拌30秒钟，就是一杯热乎乎浓稠香滑的玉米糊了，1分钟就可以搞定营养早餐，健康又暖胃。现在呢，在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大包，下午饿了的时候冲一杯当下午茶，比吃饼干蛋糕更加的营养健康。还有很多朋友反馈说，晚上不想做饭，冲一杯当代餐，不仅饱腹而且无负担，出差旅游加班随身带2包，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热乎营养的玉米糊，真的是超级营养又方便。为什么大家都爱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因为它是真正做到了方便、健康又划算。中老年朋友喝养胃健脾温和调理，上班族喝省时饱腹精力充沛，孩子喝营养均衡吃饭更香，三高的朋友喝，减脂的朋友喝，低糖又低脂没有负担。平时门店零售价一包是29.8元，现在电台限时特惠，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包只要99元，买2组再送1包，198元直接到手整整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1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